0: 任近百家品牌入驻，其中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开业当天，项目将联手艺术家于山范宽打造龙街幻园，沉浸式游园美陈，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本期运河之上，
1: 哎，那我们今天就是请这个胡老师过来来给我们宣传一下啊。咱们这龙街用那个英文写就是 LONG， 就是 long 是吧，长的意思。当时这个名字是怎么想的呢？
0: 当时这个名字也是延续了我们回龙观龙街的龙，也是取中国的龙的之意。
2: 对，我看回龙观那个是23年的时候我们打造的，是不是现在好像已经开园3周年了？
0: 是的。
2: 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您了解宋庄首开龙街吗？像陈明迪呢就说离我家就几公里，这国庆前啊打算去逛一逛。那么他们其实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活动，一会儿呢在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您心中艺术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说，比如说玉溪银城呢就说，譬如在这个宋庄吧，随着油画的专业老师来观赏一家这个艺术沙龙，欣赏不同门派、不同风格的油画作品，感受诸位画家的心境和手法，展现给受众们的艺术画作，就是一种有艺术感的生活。
1: 其实这个宋庄边上有好多这样的商业街，我们有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宋庄玩啊，看到好多那种艺术家跟那个老师一块儿。就是有商家结合起来搞的那种商业街，咱们这龙街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个挺长的了。我去逛的时候，就在那个小铺那条街的边上，好像特别大，一直在装修，一直在弄，大概得有半年多、一年多的时间了吧。
2: 是的，宋庄龙街是位于小铺村的徐松路的紧邻小铺村的西铺路，然后它整个龙街的全长是有450米，然后全长是有4个主题性的一个花园。
1: 那胡老师当初招商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要多招一些咱们这个艺术家呀，或者说当地的这个商家呢？
2: 会有的，因为也是考虑宋庄这个艺术本身的底蕴，还有一些之前的艺术积淀，所以我们会倾向于招更多的关于艺术的一些品类。
1: 咱们要赶着8月15开张是吗？
2: 是赶上阴历8月15开张
1: 是吧？那到时候是特别有那个艺术氛围，特别有中秋氛围的那种感觉吗？
2: 是我们。

0: 半条街都是咱们这个龙街，是吧？
1: 是。
0: 那这个项目当初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艺术区，还需要一条商业街呢？
1: 宋庄首开龙街的初衷其实远不只是建一条商业街，嗯，那我们更希望它是宋庄将沉淀了30年的本地的艺术文化的影响力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能和产业活动的战略尝试。龙街的初衷很明确，是打通艺术加生活加度假的链条，定位艺术商业加微度假，打造一个集文化体验品质商业。
0: 是怎么个微度假呢？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的微度假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一些品牌的业态搭配和组合上，比如我们的艺术酒店、我们的竹林山谷，还有我们的疗愈空间等等。
0: 嗯，那我们要进去这个街上，我们想度假是怎么样？要入住到咱们那个酒店才能感受到吗？
1: 不止，其实只要来到这个街上，我们就会被这条街整体的美陈。这种慢生活的节奏，还有一些主理人的咖啡、主理人的特色店，这种各形各色的店去吸引，然后让我们放下脚步去进到店里边去一些观赏。
0: 据说咱们好像还借鉴了那个北戴河那边的阿那亚的那个社区的那种感觉，是吗？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引入的酒店，它的设计理念也是借鉴了阿那亚的那个诺曼酒店的风格。
2: 我们这次的项目定位呢是运河文化下的生活美学的栖息地，这个定位是怎么确定的？而且这个宋庄的运河文化，包括艺术生态，还有这个商业逻辑，这三者是怎么能缝合在咱们的这个龙街当中呢？
0: 对，这说着容易，做起来可特别难了。您能一个一个的给讲吗？
1: 其实问运河文化的生活美学栖息地这一个定位，并非简单的口号哈，而是基于通州城市服务中心的战略势能、宋庄艺术生态的生态特色以及区域商业供给的缺口，三者精准结合后推导出的一个必然结果。三者的缝合也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通过空间、业态与运营策略实现了文化叙事、艺术体验与商业的变现闭环。以运河文化定调空间叙事，街区全长是450米的活力轴线串联起运动、咖啡休闲与夜生活，呼应运河带的流动与汇聚意象，以艺术生态重造商业内容，无围墙开放式街区让艺术融入公共空间，竹林山谷汇聚主打情绪价值的特色小店，最后以商业逻辑完成生态闭环。
2: 那么当时这个项目呢，刚来到宋庄的时候呢，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记者聊了一下关于来到宋庄的战略的考虑，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
3: 短的时间不用做更多的攻略，就可以切换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场景里边。
4: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首开选择落地龙街项目在宋庄，它背后有什么战略考量，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首先是对于宋庄的理解，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家的集源地，它有很强的这个艺术气息，截止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有7000名以上的艺术家，3500家以上的一个工作室。未来整个宋庄随着傅博新的重新的打磨跟定位，本身宋庄也已经被北京市列为了4A级景区，它未来实际上是以文化跟娱乐为主，但是宋庄实际上是非常缺少一个集中型的商业，我们可以为宋庄去补充一条10万平米以上的综合体的街区的商业项目，那我们也要作为宋庄的一个主力店去把它运营下去。
4: 那我们

0: 我们这次的项目呢，还采用了这个蓝绿交织、艺术共融，包括微度假疗愈的这个整个的布局理念。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解释一下这三个词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一种空间的设计、运营思路？
1: 这个蓝绿交织，其实我们好多嘉宾都过来聊过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通州的林业局的好多这个嘉宾。艺术共融呢，我们宋庄很多小镇的老师也曾经聊过。这个微度假疗愈就是我们胡老师的这个拿手戏了啊。这怎么个微度假疗愈法？怎么跟这前两个结合起来？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对，
2: 其实通州自古以来是这个漕运的咽喉，目前是一河清水两岸绿廊之称啊，
1: 对，
2: 是吧？然后苏中心也是与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一个重塑底色，
1: 是。
2: 然后首开龙街的基因呢，也是成为微度假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氛围幕布。
1: 咱们在那个回龙观那个龙街是什么样的状态？怎么就突然想到要在我们宋庄开一个类似的？
2: 其实23年我们做回龙观龙街的时候，初期也比较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了3年的不同的这个经历吧，然后做了一些品类上的、业态上的一个升级和调整，然后积累了大量的一些商业的经验及品牌的资源。那我们做首开龙街当初定位的时候呢，是考虑到通州区包括宋庄这个地区的一个特色，
1: 对，尤其是宋庄艺画家村，是吧？
2: 对，它本身是有一个艺术家的底蕴的沉淀的积累嘛，所以我们考虑初期定位的时候就与艺术结合做这个商业的项目。
1: 那这些艺术家愿意跟你们合作吗？你们现在招商招的这种艺术家多吗？都是哪方面的？是画家呀，还是雕塑家呀，还是什么歌唱家呀？您接触过这样的艺术家吗？
2: 现在跟我们合作的主理人艺术家还蛮多的。你像有当代的艺术家池守飞老师，他的作品也是在京东京造去做售卖和展示，而且销量也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主理人，就是黑胶唱片的主理人店铺，然后他会卖一些黑胶唱片，包括唱片机，还有这个音响设备这些。然后还有我们跟这个徐飞鸿老师也合作了，
1: 哎呦，
2: 然后徐飞鸿的那个文创也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千平的大店，卖一些徐飞鸿跟马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
0: 那咱们说的这个微度假疗愈，咱们好像还有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酒店，大家来这儿还可以再住一晚，是不是，胡老师？
2: 是的，这个6000平的酒店，它是是宁里酒店，然后它的设计理念其实是特别着重艺术，然后也是结合了宋庄的整个当地的文化去打造的，然后整体也是上百间的一个客房。
0: 那这个微度假是会给大家去规划一个线路吗？然后还是怎么可以体现这个微度假的疗愈效果呢？

0: 10% 的小众设计师品牌，还有10%的艺术定制业态，10%的生活配套。那么也想问问胡老师啊，为什么要在宋庄做这种商业不能用标准化的模板？那么这个配比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看到还有50%、20%、10%、10%、10%，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1: 这首店是什么意思？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2: 首店其实指的就是北京的首店，就是首进北京的，然后其次是首进通州的，是两个分类。
1: 就是说头一家在我们这儿开的，别家都没有，别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就这种店。
2: 是的。
1: 这叫首店。那咱们这个龙街50%都是这种首店是吗？
2: 是的。
0: 您给介绍介绍咱们有哪些首店，然后最值得大家去打卡的有哪些。
2: 其实宋庄本身来说有一条竹里仁山谷，那我们竹里仁山谷的话搭配了很多很多的竹里仁首店，包括银冠艺术银冠艺术的话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它有黑胶唱片还有咖啡这些品类，包括我们的漫玉集书店，那它能提供一个公共的空间，并且能提供一个读书的氛围，然后它有一些偏西餐类的特色的餐饮，包括我们的引入的设计师品牌翻人口，那它会它的店里陈列一些设计师的服装、香氛，包括跟艺术家相关的艺术品，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店铺。
1: 当时咱们选的时候，这些首店是以什么标准来让他们入住的？有标准吗？
2: 其实宋庄本身也是有这个艺术底色嘛，然后我们从招商和定位的时候是结合了宋庄的一个客群的特征，包括区域的定位，经过多轮研讨形成了这个我们这个首店的一个招商的一个策略。
1: 大概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开第一家炸臭豆腐店，就不能进咱这龙街了是吧？
2: 是。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固定的标准，第一呢，第一原则我们还是希望跟艺术相关，然后第二个跟其实我们更多强调微度假疗愈空间相关的一些业态，然后再深化下来，希望这个主理人对自己的品牌有一定的理解，还有在设计初创自己品牌的时候对自己的品牌有一定的底蕴去支撑这个品牌。
1: 但是也不能太高大上了吧，我们普通小白对艺术一无所知的，我们就想度假，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就像进入那种什么五星级大饭店似的，就肃然起敬了，就没有那种什么放松的心了？您怎么能让我们这些小白能够进入到这个龙街里边特别的放松？这是你们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我们除了有一些首店的品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连锁性的品牌，包括星巴克，麦当劳
1: 啊，这我们熟啊，
2: 这些连锁品牌我们其实也是引入了，而且不管是小白是消费能力高还是消费水平低的客户群体，我们都是很无缝衔接的，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定位来说还是性价比蛮高的一个项目，就是不会很大的奢侈品在里面。
0: 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是确认了要入驻100家品牌，刚刚我们也提到有28家北京首店，还有17家的通州首店。胡老师来给我们来具体的举一些例子吧，你们是怎么把这些首店引进来的？大家为什么会愿意来到我们的宋庄龙街呢？比如说您刚刚前面提到这个林你的艺术酒店，他为什么愿意把这个首店放在咱们宋庄呢？
2: 其实我们在筛选品牌的阶段呀，就十分看重品牌的自身的设计理念。那我们会和品牌沟通它的一个空间设计方案，包括从图纸到它的落地装修风格，共同打造适配龙街的一个定制化门店。是这样的。
0: 那刚刚我们听众也有提到，就说像现在呢我们这儿也有漫月集书店，还有加密脱口秀剧场，还有这个京雄国际影城，其实这些品牌啊在别的这个商圈也可以见到，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宋庄的龙街，他们会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而且你们在这个招商的时候对品牌还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0: 是跟他共同去讨论这个风格，是大家双方能达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认可的一个效果。
1: 嗯，那么刚刚前面呢，胡老师也说有一个主理人池守飞也要来到这里开店了，我们来听听这个池老师的一

0: 叫做主理人山谷啊。那么您觉得像这个主理人山谷这个概念当时怎么吸引到您的？为什么会入住到咱们这个街区里面来？
1: 我想大家应该是共同成长的吧，就像我也相信呢，可能龙街它的发展有很大的未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我感觉我们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然后来到了恰当的地方。当然它在整个的说现阶段的一个周边环境里边，它已经显得呢就比较的这种时尚了嘛，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调性。那这个也是整个松江地区之前所缺少的，我也希望我能够给这儿带来一定的不一样的东西吧，或者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哎，赵老师，能不能够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剧透，咱们这个开了这个主理人店，它会是个什么风格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比方说来微度假的客人，我会期待在您的店里面看到什么？
1: 对，这里边有一些商业的业态，也有展示，也有一些呢像活动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呢还是介入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没有人会拒绝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那是带着这样的就是一个想法吧，然后呢可能来去落地这样的就是一个项目，那只是说通过呢艺术的介入，通过艺术跟商业跟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让它变得不同。
2: 那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街区还有26家主理人的这个品牌，形成了一个叫主理人山谷的这

0: 宁中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安静松弛的慢体验，这和我们宋庄农街的一个定位其实非常的契合。
1: 那除了紫檀，我们这些有26位主理人还会涉及到哪些品类？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除了木青玉品的紫檀，我们还有至臻的香油精油香氛。那它的精油香氛也是刚才多次提到的一个疗愈的一个功效。它通过气味会把人因为气味让直观的就会让人感受到嘛，然后吸引进来之后会通过不同的精油的搭配调剂会有一些简单的功效，比如说简单的辅助治疗一下头疼失眠，这些功效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们还在这条街区引进了蓝白商店、宋朝先锋、海绵免税、银冠艺术，包括怪物列咖等等这些主理人的品牌。
1: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像蓝白商店，我之前好像在南锣鼓巷那边有见过，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街区都会有这种呈现。那包括呢，我们像刚刚胡老师还介绍说，我们这次还有这种精油香氛，还有这种紫檀，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画家，可能在未来这里还会办一些展啊什么的，所以非常值得期待。那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吧。
2: 哎，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

0: 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其实取自这个中国的龙嘛，龙字之意、
1: 嗯、
0: 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街区来说还有第二个寓意，因为我们整体的街区是10万平方米，然后全长的话是450米、
1: 嗯、
2: 比较长是吧，
0: 对，比较长，然后这个浪呢又是长的意思，所以我们、
2: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会分不清是龙街还是浪街、啊、不过我们就是官方取的这个音是龙街哈，
0: 是的，
1: 嗯，宋庄龙街、
2: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互动，像陈明迪呢就说从我家过去还是很方便的，我看这个龙街距您家也就3.7公里哈，确实挺近。玉溪迎春呢也在说家里人计划好了，说今年这个中秋之日呢打卡这个千帆市集，那么听到今天的这个节目介绍，再去位于咱们宋庄的龙街游览购物，尽享商业街的文化氛围。
2: 对，好多朋友还说这个龙街新起的这个宣传广告图片我看到了很多啊，作为听友特别想知道这个宣传标题是用什么拼音
1: 啊
2: 还是用的英文，
1: 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2: 啊、对对
1: 对
2: 已经解释过了。
1: 对，然后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说到这个主理人山谷，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呢，我们来听听当时项目负责人来对这个名字的解释。
3: 这里看到了各个品牌，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不一定能看到。我们看到咱们这个项目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是蛮新潮的一个概念，叫做主理人山谷。为什么会提山谷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这个通道比较狭长，两边是商业，还是说是一个意象上的概念？
4: 其实是源于我们这个项目的物理的条件。我们这条街区呢其实总长度是在450米左右，那我们把它定义成它更像是一条山谷一样，当然我们在里边招的品牌呢也都是主理人的零售，这些主理人的零售呢包括有很多的本身就在宋庄在经营的在地品牌，再加上我们又把一些市场化生活方式生活美学的品牌引进到了这条山谷里边，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非标零售的一个主理人的山谷。
3: 欢迎咱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各个品牌主题店，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在通州在北京的其他地方不一定能看到。
4: 是的，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接近80%的招商率，我们已经做到了11家北京首店的引入啊，以及12家通州首店的引入啊，所以我们相信，从我们定义这个项目到现在的品牌的还原来说，我们可以做到跟传统商业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品牌的不同，也可以给所有的顾客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3: 那么最后问大家都会很关心的一个问，咱们能够在多久正式的来到咱们这个主理人山谷来享受这个微度假的感觉？
4: 目前确定的是在今年的9月25日这一天，这个项目会做隆重的盛大的开业，欢迎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分享这个项目的开业。
2: 到这个山谷里边跟艺术家交流，跟他们做生意，跟他们一起感受这种微度假的氛围啊，就是咱们这个乱空间啊，叫龙空间的这种理念啊、
1: 嗯、
2: 那咱们进入了这种本土艺术家的这山谷以后，据说好像已经形成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这种地标式打卡的那种现状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哪件艺术品放在了咱们这山谷哪个位置就特别的显眼，它周边的这些店铺和这个艺术品形成了什么样的呼应，让我们一进去马上就扑面而来。

0: 排这个井子吗？怎么
1: 咱们整个街区那个山谷是其中之一吗？还是说它就是这个街区就是整个就是山谷？
2: 我们的主理山谷是整个街区的
1: 其中的一个板块。
2: 其中的一个板块。
1: 那六大板块还有哪些板块？

0: 每个街区红黄蓝橙白都是不同的代表，是吗？
1: 是的。
2: 在我们9月25号开机的当天呢，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个鱼山放宽，我们是这个项目的联手，知名的当代水墨艺术家幻园的创始人鱼山放宽打造了这个龙园幻境沉浸式的游园美陈。为什么会请这个鱼山放宽来做这个美陈？他的这个画作和我们的龙界之间会有什么就是气质上的一些契合？
0: 而且这四个字都不挨着啊，鱼就是那个游水的鱼，山就是山峰的山，饭就是米饭的饭，宽是宽窄的宽。这个艺术家的名字起得特别有意思啊，您能简单的给介绍一下吗？
1: 鱼山专门为龙街定制了过门山、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看展览五幅画作。这些画作呀被搬进了我们街区的实景，这个人画入画的过程。
0: 这个范宽其实在宋代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大画家，但是不是这两个范啊，是姓范的范，宽窄的宽啊。他改成了那个吃饭的饭，他是当代的水墨艺术家，肯定是知道有古代这么一个大的水墨的高人在这儿，所以借用他的名字。
2: 那么接下来呢，这段音频呢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以及他画作的风格，我们来听一听。
3: 每个难耐的夏天我都靠西瓜续命，因为不爱吹空调，我就把整个夏天都画成西瓜的模样。夏日游好梦，万物皆可刮。我用西瓜给自己造一个清凉甜蜜的梦。收获过最满意的评价是，我想住进你的画里。我喜欢在画中造一片山水，把人物变小，安放到草间、山间、字间。我是个喜欢画山水画的建筑师。我想探寻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用最传统的作画工具，
4: 就是毛笔、宣纸，对吧？印章。坚持用毛笔就意味着你可能抓住了中国传统这种视觉表达。
3: 中学时看到宋代画家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一下就感受到中国山水的强烈震撼，从此被带入山水的世界。为了让自己和他有一点点关系，就取了个谐音，叫鱼山放宽。我心中理想的山水，正像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所说的那样，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你在里面纯粹地寻找快乐，把身体和心灵的困顿解放出来。在喧嚣拥挤的城市，混凝土浇筑的高楼里，普通人接触自然都要大费周折，所以我选择对话山水园林，一逛就是200多处。这也成为我探索中国传统美学的一种生活方式。每当打开园林这扇门的时候，我就会找到通向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交流的一个入口。我希望我的画也可以变成这样的桥梁和通道，邀请你来我的画中和山石、树木、溪水、鱼虫与自然万物温柔的对话。山水构建了中国文人心中人和自然的关系，
4: 古人上千年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遗产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就需要去重新去发现、理解、去继承这个东西。
3: 当你听到鸟儿欢快的叫，或者一只蝴蝶在自由地飞，可能都会激起你对生命发自内心的热爱。你会觉得生命本该如此。
4: 非爱不遗传，我是鱼山范宽。
0: 哎，你看让我猜着了是吧？他肯定特别喜欢那个范宽那个画家，
2: 对，
0: 所以叫了这名字。现在很多这种当代的艺术家，把古代的很多这种意象。

0: 仪的音乐秀，还有古风的音乐舞蹈快闪，包括还有画家的巡回速写，还有华灯的这个许愿节，还有微醺市集。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自在落笔画家巡回计划，据说是邀请了这个野生画家在场内这个进行巡回的这种作画，而且每天会随机为20名顾客来免费的这个画速写像。这个环节实在太有意思了。胡老师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野生的互动？这个画家是从哪里找的呢？
1: 其实这次记录的这些瞬间的人啊，都是来自京城各地的青年的新锐的一些艺术家。
2: 嗯，
1: 那当青年艺术家，我们觉得结合我们的新的一个商业的业态形式，我相信会碰撞出更多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共鸣。
2: 嗯，这些艺术家，我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个视频就是这样，请了4-5个艺术家，有这个搞插画的，有画水墨的，然后有那个搞雕塑的，一块儿去一个山谷里边旅行，回来以后弄出一堆这种画集啊，什么插画啊，还有那种互动的小东西，哎，就特别有感觉。
0: 嗯，
2: 所以这时候他们跟这些观众结合起来，在咱们这200场活动里边来回的游走，肯定也能迸射出很多艺术的火花来。
0: 而且这些我们的这个夜经济的这个生活也会更加丰富的。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微醺市集，就是聚集了很多比如说有全国 TOP50 的这种获奖的酒吧。那咱们这个艺术街区为什么要请这么多顶级的一些酒吧，包括这个宋庄的夜晚和我们这个城市的夜晚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对，这些顶级酒吧的酒我们这些小白都喝得起吗？
1: 很亲民
2: 啊，价格很亲民是吧？
1: 是的，
2: 嗯。
1: 然后其实宋庄的艺术属性和名声已经在海外早就影响力非常大了，
2: 嗯。
1: 啊，随着北京市副中心的持续的高水平的快速发展，其实越来越多的海外的艺术家选择在宋庄持续的探索自己的一个艺术理想，因此呢，其实为了更好的融入在地文化，同时让中秋这个民族发现这个新的玩法，因此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国际上邀请了一个顶级的酒吧共同去为我们这个宋庄包括项目开业去一个加油助威。然后未来其实我们也将依托在地文化，包括夜晚让夜晚舒缓下来，让生活悠然下来。
0: 那我们宋庄首开的这个龙街啊，是首开集团的继回龙观龙街之后的第二个这个龙街项目了。那么从回龙观再到宋庄，这两个项目会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包括在宋庄的做商业比这个回龙观更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宋庄首开龙街与回龙观的首开龙街其实都是开放式的街区的一个形态，与城市更新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项目都有着产商融合的复合业态，这都是彼此一样的地方。然后以及但两个地方呢在客户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3: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

0: 那开场呢，先简要介绍一下蔡笑啊。蔡笑现在是任密云一小的党总支书记以来，基于大规模百年老校的特点，坚持以雅致的党建品牌建设，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体制的改革。然后学校呢，也是先后获得了首都文明校园、北京市课程改革先进校，还有密云区先锋党组织众多荣誉。
1: 没错，在密云的教育界啊，蔡校也是出了名的温而有任，待人呢温和宽厚，但同时啊，推动教育改革时却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韧劲儿。十余年的办学路呢，蔡校是先扎根乡村，带领太师屯镇中心小学这所农村寄宿薄弱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又是轮岗接棒百年老校密云一小，在传承中来守正创新。这两所起点完全不同的学校，在蔡校手中都找到了向阳而生、向上生长的内生力量。
0: 没错，当年您接手太师屯镇中心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但是教师结构性缺编，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师资是短缺的。当时您说，农村孩子不缺吃苦精神，但是缺的是打开眼界的窗口。当时学校面临最棘手的现实困境是什么？您是如何破解的？
2: 我在任这所学校校长的时候，我之前是副校长。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学校结构性缺编、音体美教师缺失，就是一个制约学校发展的问题。当时我跟着我们的校长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引进了乡村少年宫。后来我做了校长，这个问题依然是最棘手的问题，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正好赶上我们密云区教师岗位交流政策大幅度的推进，我就积极地对接我们的区教委，寻求他们的支持。应该说我们区教委真的是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结构性缺编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做优做强做大的这个乡村少年宫，一个是不断地增加人数，凡是孩子喜欢书法、美术、手风琴、音乐绘画的，我就让他们尽可能的报名，扩大队伍，让很多的孩子受益，让他们过上了应该说城区的生活。特别感谢呢当时的东城区少年宫，他们也给我们搭建了很多的平台，派老师来指导我们，尤其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学校200名学生与俄罗斯200名小朋友合作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助长了我们孩子的自信，应该说也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他们的眼界。第三方面呢，

0: 创造力，激发他的生命力，求知欲。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个浪漫而自由的小学生活，而这呢就是浪漫。
1: 嗯，
0: 那么怎么让孩子真正的过好他浪漫而自由的生活？我在学校啊，我提出个教育理念，叫做宽容养育。
2: 宽容养育，
0: 宽容养育，
2: 宽容养育，
0: 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
1: 嗯，
0: 这是华人教育学家，一个马来西亚的学者叫颜元璋，他在一本书中叫做《中国教育思想的源流》，他提到了宽容养育。这宽什么意思呢？《尚书》里边叫做以宽立教，《中庸》里边也提叫做夫。

0: 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嗯，还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儿童基金这个什么什么代表，
1: 嗯，
0: 就国际友人。所以说呢，家长非常高兴，这些孩子后来好像也有考传媒的，发展都不错，
1: 嗯，
0: 他们对学校也有一份非常的感恩之情。
1: 家长们也看到您的教学经验帮助了很多老师、嗯、也帮助了很多学生。那反过来我们也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哪个学生的案例感觉到哎，自己也好像上了一课，对您的教学理念产生了影响呢？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课堂五级思维课堂的真正名叫互动式思维课堂。
1: 嗯，
0: 它的核心
2: 在互动。
0: 对，核心是互动。
2: 嗯，
0: 互赏互促互动，语言交流的互动，成果展示时的互动，
1: 嗯，
0: 问题探索时的互动。但在课堂上更多的就是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我跟他们讲，我们的课堂就是通过互动让孩子踩着别人的肩膀来思维更高层次的问题，这是互动的本质。然后作为教师来讲，你不要孩子把球踢给你，你炫了一把，你要学会不断的把脚下的球踢给学生，让学生互动起来，不断的产生灵感。这样来讲呢，让孩子思维得到了发展。
2: 嗯，
0: 那么为什么叫互动互赏互促，是源于一次听课。
2: 嗯，

0: 为什么呢？说我爸爸是村干部，每年的除夕我爸都回不了家，总是在巡查，生怕这烟花着火。另外还有老是放烟花，那多不卫生啊，不是那多有雾霾啊，是吧？后来第三个孩子说北京人有规定不让放烟花，我们要遵守规定。于是我的互动互商互促的想法就出来了，一种教育理念就诞生了。
1: 非常感谢蔡校的分享。那之前呢我们也都具体了解了，学校也凝练了九大发展素养啊，你还要凝练了一些就是词条，比如说明德向善、居敬穷理、立信中华，那这含义分别是什么？这套育人框架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
0: 明德向善、居敬穷理、立信中华，这个呢

0: 对学校对未来人才的需求，
1: 嗯，
0: 我们提出了这个也算校训，也算学的核心价值追求，
1: 嗯，
0: 明德向善呢，它源于大学，是吧？明德向善，这个德善都是大德大善，居敬穷理呢，源于呢朱熹还有陈寅恪，就是怀着诚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去探索事物的本质，
1: 嗯，
0: 因为那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或者科学家是他们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敬的心态来探究这个真理。立新中华呢，也源于古有张载，今有毛泽东，还有咱们习总书记，所以这是对学生叫做学做人学做事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么以此提出了九大核心素养，第一个素养就是这仨，叫做明德向善居敬穷理立新中华，就是学做人学做事，
1: 嗯，
0: 做人做大德之人，做立新中华的人，怎么做事？怀着诚敬的心情去探索事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叫做跨界学习能力，因为它包括科学，包括工程，包括技术，还有高阶思维品质。
1: 嗯，
0: 第三就是人与 AI 协同学习的习惯，因为这个呢主要就是能探索，不是能生存有发展，这是本领，学本领，而它也恰恰是我们觉得与市区优质学校的差距的根本。
1: 嗯，
0: 跨界训练，实践能力弱，高阶思维水平不足，然后新时代的人与 AI 协同学习的这些策略方法习惯可能还要差一点，这是我们急于要上好的一课。第三个呢，叫做自我健康和安全保护意识，那么是一个安全，
1: 嗯，
0: 然后呢劳动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不说了，为什么劳动也叫情绪？劳动的脑力劳动、创造劳动、辛勤劳动，什么诚实劳动，它是需要一种情趣的，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与心理健康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劳动情趣，你才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你才有良好的心灵。最后一个叫做321，体育艺术科技技能素养，就学一门技能，
1: 嗯，
0: 那么这是啥呢？这是基于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那么三个合起来一个画像，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说学做人，
1: 嗯，
0: 会做事儿，第二个能生存有发展，第三个生活有质量有品质，这就是我们培养的孩子。
1: 哦，我真的是非常感叹，这个小学的教育它其实不仅仅是关注当下小学的成绩和具体的课程，其实您把它放在了一个孩子一生的维度当中，这一生的维度当中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在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一点我相信在无论是在密小还是在各个小学当中，他种下的那一粒种子尤为重要，所以在这儿也代表这些孩子谢谢您，真的是让每一个学校都找到了向上生长的力量。
2: 其实关于力量这两个字啊，也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的力量。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一所学校真正的向上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向上的力量？它会落在哪里？
0: 从外在形式来讲，它的力量来源于学校的党建引领，我刚说了，来源于学校的课程改革，来源于学校的文化，来源于学校的制度等等等，学校的历史。要从内部来讲，真正的学生向上的力量，老师向上的就是心中的那个信念，
1: 嗯，
0: 就是这个教育家精神。只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只有坚定自己的爱岗敬业的信念，这个力量才是永远的，才是持续，才是持续的。那么它最终落脚到哪儿呢？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上，
1: 嗯，
0: 落实到为党立人，不是为这个为这个
2: 为国育才，
0: 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上，
1: 嗯，
0: 落脚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这是他的根基根本。
2: 嗯，
1: 我都听得有点想落泪了。我觉得这也是蔡校的肺腑之言。那您觉得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三者之间理想的共生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0: 讲个片段吧。
1: 好，
0: 因为这一两句话呢，可能也概括不了。我在塔尔屯小学时期呀，就是夏天的晚上，我都坐在这个操场上。因为那会儿啊，太阳落山了，有点风，地下呢有点个热气往上蒸着，感觉很舒服。每当我坐那儿的时候，总有三五个、十来个、三五十个、百来个、二百来个孩子，就都围我跟前了。有时候呢，因为老师呢加入进来，我干什么呢？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讲泰尔屯的原来的金冲山烈士，讲密云的白蚁化烈士。邓一芬妈妈，讲密云水库的建设史，也讲我们怎么对未来充满自信。孩子听得非常的，哎呀，入迷。
1: 嗯。
0: 每次讲这些的时候，有沉静，有欢呼。再讲一个片段。9月28号，不该体质监测了吗？中小学46年级体质监测。
1: 嗯。
0: 一到课后服务的时候，我要到操场去巡视一下安全问题。到操场之后，总是有孩子跑到我跟前，校长，我能跳200了。校长，我突破了240了，您给我什么奖励？因为这是我昨天给孩子定的目标。我到单杠那儿去，总有孩子说，校长，您再给我表演一个，我也能拉俩了。再走呢，还碰到一个稍微体重胖一点的孩子，见着我腼腆了，说，校长，28号之前，我向您保证，我减1公斤。后来我就走到了教室里边去，哎，我看见老师跟孩子三一群俩一伙的，其实都在那做学问。后来我来到了金帆书院的教室门口，7、8个孩子在那写书法呢，在用不同的流体、照体、颜体，当然还有自由体，写什么呢？立新中华。哎呦，当时我真感动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写立新中华呀？
1: 嗯，
0: 孩子就很稚嫩，我们就想当对这个为祖国做贡献的人。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还就这种镜头才真正的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浪漫，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浪漫而自由的小学生活。这就是学校，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和谐的画面。
2: 立新中华，这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题中应有之义。
0: 嗯，
2: 今天再次感谢蔡瑞山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1: 对，
0: 谢谢，
1: 特别感谢您。虽然教师节过去了，
2: 嗯，
1: 但是尊师重教永远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从泰师屯的晨雾到密云一小的钟声，10余年的扎根基础教育，蔡校让我们看到，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套用统一的模板，而是立足每一所学校的实际，激活内生的力量，也成全教师的成长，点亮孩子的成长之路，也点亮每一所学校向上的力量。
2: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教师节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的全部内容。
1: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3: 讲述附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8: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是周二，又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相关内容。先跟大家来同步一下今年马上即将会到来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大家尤其要注意的。今年的9月19

0: 听到警报以后，千万要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天的大家能够感受到阳光还是很明媚的，今天的天气也是温差比较大，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呢也达到30度，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白天比较热的时候呢，可以少穿一件，但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穿一件。非常欢迎今天哈，刚刚可能看视频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嘉宾刚刚来到了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前段时间我们的聊天室也好，我们的后台也好，特别多朋友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蔬菜保鲜的问题。前段时间呢，关于蔬菜保鲜的违规操作，让很多人现在对挑选叶菜是特别犯难的，有所谓的违规保鲜违规来保鲜的这些高危蔬菜水果，那到底现在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水果和蔬菜？北京市场的进货渠道和检测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咱们老百姓有没有简单辨别的方法和居家清理的技巧呢？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呢，我们也请到了国家蔬菜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的副理事长，也是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的副秘书长尹作峰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蔬菜瓜果是如何更安心，来教教我们如何更好的、更科学的来看待蔬菜的保鲜问题。尹秘书长，你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还是路上有点堵的，是不是？
1: 对，是的，不好意思。
0: 因为尹秘书长还是特别早就出来了，然后一路我们都在沟通交流，然后到了门口最后2公里的时候，尹秘书长说：“2公里为什么？”

的收听收看和我们互动的渠道，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以后呢，正在跳动当中的黄色的京城帮帮团，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0: 李秘书长，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家里清洗蔬菜的方式，包括也说前段时间有关甲醛白菜的新闻的确是骇人听闻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是特别在乎这个清洗绿叶蔬菜的方法。您看7758他说，我洗绿叶菜的方式是先用清水洗一遍，把泥土啥的洗干净，然后用碱水泡一会儿，然后用流动水来冲洗干净就好了。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在说是带皮的菜，我就先把皮削掉，然后拿流水冲洗干净。还有用户宝说，草莓葡萄这类我特别爱吃，但是吃的不踏实，总怕不干净。还有泪落心田他说，先用水泡去浮尘，茎叶类的会掰开来洗，最后再用水投一遍。所以您看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网上关于蔬菜保鲜的问题，前段时间的确有新闻让大家是非常的担心的。所以您作为京津冀农业产品行业联盟的秘书长，从行业观察来看，这类个别商贩违规操作的现象在整个蔬菜流通的盘子里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极端的个案吗？
1: 对，应该说在整个这个全国的蔬菜流通也好，包括经济流通也好，应该是极其极其的个别案件。应该是你大部分说的这个我们基地也是根本是不用说去用这些违规的保鲜剂的。一个呢是因为你比如像张家口地区离北京非常近，它半个小时基本就能把菜运到北京，所以它不存在说需要再采取保鲜技术。而个别的你这个说采取保鲜技术，它是涉及到一个长途运输，比如往南方某些地区运的，超过运输3天以上时间的，这个它可能要做一些保鲜处理，它也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运输成本而采取的这种违规操作，应该这是一种极个别现象。他们就是为了减少我们在运输的损耗中啊，说是为了保鲜，能让这个蔬菜到销售地区还保持新鲜程度，所以个别商贩的投机行为，但是它不等于整个产区都在这么做，所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应该说99%的就是农产品都是安全的。
0: 您看尹秘书长呢，也从数据方面，从我们的行业协会的我们的相关的负责人方面。

0: 大概能占到50%的份额左右。
1: 哇，这已经到50%了。
0: 对对。
1: 哎，我记得前两年我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河北的比例还没有到一半呢。
0: 没有，对，因为这几年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也加大了这个竞赛竞争的力度。整个也从整个是从坝上地区一直到平原地区，从南到北，整个是在蔬菜种植调控结构也是加持了往北京这个运输的力度，所以。河北蔬菜在北京的这个比例逐渐在升高，去年这个官方的统计是占到了43.4%，33.4%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份额。可以说已经河北菜占据了北京市场的半壁江山。
1: 我觉得这真是京津冀协作协同发展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0: 对，是的。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第一次采访尹秘书长，我说，您正在做的事情就把河北的很多我们的农业农村的合作社，包括我们的菜农的基地哈，和北京的商超进行对接。我记得当时您还提到一数据，好像才30%多呢。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两年它一下就将近半壁江山了哈。
0: 对。
1: 好，第一个是河北，那第二个重要的产区来源是哪儿呢？
0: 第二个重要产区应该是在这个像山东、河南、那内蒙这些地区，这些是他们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呢就是两广。像冬季啊，海南的、云南的、广东、广西的这个蔬菜是经营的。
1: 两南两广。
0: 对，对，这是三个梯队吧？基本这第一梯队是和河北，第二梯队就是这个山东、河南、内蒙、辽宁一些地区，第三梯队就是两南两广啊，基本是构成了北京整个的所有农产品，尤其蔬菜的整体供应。
1: 刚才尹秘书长说的是所有的农产品，不光是蔬菜，是吧？包括水果，
0: 对，
1: 畜禽也包括在内吗？
0: 畜禽主要还来自河北跟那个内蒙地区比较多一些。
1: 内蒙地区，然后鱼类呢，像那种
0: 鱼类是一个是我们河北。

他们是带着这些保鲜剂，结果到这个产地，去使用了。结果他主要是往南方运输嘛，结果被这个自媒体一曝光之后啊，给当地造成很大影响。应该说你这个疫情扩散后呢，这个整个消费者也产生了很大一个顾虑。

0: 据的合格检测报告啊，说从产地进行第二道测，第二道比如到我们批发市场，我们批发市场还有一个抽检报告，每车次的抽检报告。第三关就到我们的销售渠道，不管是商超啊，还是我们的电商啊，还是我们其他的销售平台呀、啊，他们也是会进行抽检的。所以通过这三道关口的严格把关，对我们的蔬菜质量是大家可是放心的啊，基本是能控制这个说这个溯源这个体系的漏洞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做蜂蜜署长一开始给我们就在白菜出现我们违规保鲜用品的时候啊，我们到底联盟是怎么来做的，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北京的商超，我们北京的您刚才说的叫蔬菜大王是不是？新发地蔬菜大王是什么概念？就是他们有大量的进货的这个空间和能力，然后大部分的菜都是他们进过来到市场的吗？
0: 不是，是这样的，这个蔬菜大王呢是指着一个单品大王，你比如新发地的白菜大王王小志，他就一年四季。

0: 有了。
1: 对，
0: 哎，这农产品，这影秘书长熟啊，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对，这个玉田白菜是在全国的，应该说是名列前茅的，可以说是最好吃的白菜之一。一个是玉田那个产地，它有独具的优势。一个它有两个这个地下水系，这个奥陶水系和雾灵山水系。第二个是它的当地的土壤，比较适合白菜的种植。第三个，玉田因为大部分蔬菜是在冷凉气候这个生长，所以干物质比较多，所以造成口感也非常好吃。这些年包括玉田白菜已经也都出口到。

0: 聆听音乐，音乐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有事你。

0: 了新发地，现在我们有溯源加通报的这个闭环的环节，包括您举了一个前段时间前两年一个韭菜的例子，就是如果发现你的农残超标，那整个产地可能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买方我们都拒收了，
1: 对，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通报市场部门吧？
1: 对，是的，我们也会跟上级部门政府部门汇报的，也通过这个我们的官方平台对外进行公布的。
0: 我知道新发地呢有很多的机制，因为菜农太多了，我们的基地也基本上全国的都往新发地涌啊。
1: 是的，
0: 它是我们现在大的批发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我知道有进场预约制，就是商户他先要填报产地，然后上传一个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啊。那这个制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它怎么样能够保证它不是形式主义，它真的也有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溯源加通报，它有案例，这个它是不是也真的是有用的？
1: 这个应该说实行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应该说这个加大了这个我们这些货主的自我监督力度，也落实了生产者主体责任，因为这个承诺合格证是要留企业名称，合作社也好，基地要留自己的真实名字的，第二要留自己的电话的，第三要有人名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是可以直接追溯到本人的本主体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应该说你没有人去冒这个险去拿自己的这个主体，拿自己这个姓名，拿自己电话去做假做违规的事情，因为合格证就是自我声明加承诺，这个承诺制应该是这个应该说这是追溯到最终产地的，所以如果后续抽检一旦不合格，就要承担相当法律责任的，因为我们国家也这农业部门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当然那个也有少数散户在填报信息可能会有不规范的情况，或者说有这个写错别字的，或者数量有写多写少可能存在，但是现在我们市场也是不断在核验信息，结合抽检倒查，倒逼商户是如实填报，减少了这个形式这个环节。
0: 好，所以也是让每个商户啊对自己的品牌也好，对自己的这个摊位也好，都要有这个承诺，对吧？它其实是一种信用的保证嘛。
1: 对，
0: 您看，除了新发地啊，其实北京有很多的批发市场。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什么大洋路啊，包括有朋友提到了锦绣大地哈。刚才各种批发市场，包括有朋友说经常去社区菜店，还有生鲜的电商，像我就是基本上都在生鲜电商上买啊。还有各种直营店，那不同渠道的它的检测覆盖水平差距大不大？
1: 应该是有一定差距的，检测能力有明显差距。

0: 供应链企业，还包括我们的销售企业，这方面你尤其是我们经常会公布他们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的，也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承诺制度，互相监督，还有我们也委托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交叉抽检。同时呢，我们也建立黑名单制，包括前几年我们就通过对行业内一些不合规的企业进行了黑名单退出机制，为责令他退出我们那个联盟体系，也对社会进行一些公布，对他们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威慑力，一旦呢我们这个会员有出售不合格的农产品和违规严重问题，我们首先是取消他的会员资格，第二个我们要通报政府，第三个我们要通报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给他上这黑名单，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大数据信息也非常方便，如果合作方一旦查到说这个供应商是一个黑名单的性质，肯定是不会再跟他合作了。所以在这方面，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市场的摸排工作，行业通报，应该说很少有在企业进行违规操作，反正在我们会员企业是没有的，在这方面应该我们是一直坚持，是质量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必须要严把质量关。
1: 还有一位朋友在问您呢，吴根雅，他说，1800。各单位都是生产基地吗？不是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包括互相到底是怎么制约的。

0: 我们自己的购买的抽检啊，应该说这个方向，因为韭菜的种技术过去一直没突破，这几年经过我们科研单位进行攻关，我们和合作社进行实践，应该也有很多安全韭菜开始上市了。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在购买时可以要求这个销售商提供这无农残的检测报告。
1: 嗯
0: 啊，这方面是它是有一定保障的。
1: 嗯
0: 啊，这方面可以大家放心的购买。
1: 嗯，好。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也是有技术的突破。就过去，其实在韭菜在技术上的确是有一些瓶颈
0: 的
1: 啊。
0: 韭
1: 菜它的这个很难灭，它现在主要是从灭虫这个角度，还是说更科学的残留更低的这个农药的这个角度呢？
0: 是这样的，说是很多韭菜还包括蔬菜也都是需要农药的，不用农药其实也不是科学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用药呢都讲生物农药，就生物农药它是安全的，它是可控的，它是有一定的挥发周期的，基本是在收获期间，基本这个它的药性基本都挥发掉了，所以说呢，基本蔬菜只要使用安全生物农药的，都是可以购买可以使用的。
1: 嗯，我们聊天室里9866说，之前听过我们京城帮帮团的一个节目啊，说的是我们的草莓的怎么样来撒农药啊，我还记得他说当时呢，我是跟嘉宾咨询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家旁边的草莓大棚都是半夜在施农药，是不是偷偷在施一些违规农药？后来嘉宾回答，那是因为有一些生物农药它需要在夜间避光。
0: 对，是的。

0: 啊，您这个那么多年，咱们都干农产品这一行，你怎么挑菜？
1: 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个挑菜，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有个误区，都认为菜呀，首先要漂亮、要干净就是好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比如有些菜，如果有虫眼，其实它倒是安全菜。哎，这个东西不是有虫眼啊，有黄叶就菜就不好。也因为我们很多蔬菜呢，是需要大量的这个保这个水分供养的。如果它失水了，它就外叶就会造成一定的黄叶啊，和褶皱的情况。包括一些磨损，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0: 如果
1: 蔬菜过分的鲜亮、过分油腻，反而完美，其实不是自然生长的。因为我们这个蔬菜就基本都是在地里生长，一部分在这温室大棚里长的。它是这个，如果就靠它自然生长，它不会说那么漂亮。所以我们在选菜时，其实我们不要追求零瑕疵。有虫眼的呀，这个有这个坏叶的，其实也是可以购买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净看表面现象。这个我希望我们消费者以后啊，在购买时候还是要是对这个蔬菜宽容一些。
0: 哎呀，您说到这个有虫眼的哈，这我们好多听众都在说，现在如果去买菜，有的时候还专门挑有虫眼的，总觉得如果有虫子的话就没有农药。哎，这可以划等号吗？就有虫眼就相当于没农药吗？
1: 对，是基本如果有虫眼，基本都是没用药。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自己家里也有小园子，也在种菜，你可能也会发现，我种菜我不打药就会有虫眼儿，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0: 好，所以这个最简单的方式的确倒是没关系啊。这还有一种说法，刚才包括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可能没有一一的念过来，包括说那个如果去餐馆吃白菜的话，可能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洗不干净啊。也有人说有的白菜呢是这样的，外层的叶子特别鲜亮。

0: 的哈。
1: 对。
0: 但如果是由内而外的来腐烂的，这是不是一种反常的信号呢？
1: 应该是，对，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0: 嗯。
1: 但是我怎么说呢？我认为，建议我们还是一定要看看它的产地。
0: 嗯。
1: 第二，看看这个说的有没有这个产地的检测报告。再一个也自己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也去可以做一些检测方面的工作。
0: 嗯。

0: 自己去哈。如果你真的是有的博主可能是科学博主或者是咱们的机构，有的时候会去抽样啊。那除了白菜以外，像菠菜、芹菜、韭菜这些叶菜挑选的时候，有没有各自的小窍门？比方说看根部啊，看切口啊，看叶片状态啊，除了有重叶以外还有什么样？现在那个品种特别多，你看菠菜我知道现在有那个苗苗菜，芹菜也现在有很多就特别嫩的哈，都可以吃它叶子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新品啊咱们又怎么来看呢？
1: 这种也有一些小窍门吧。你比如菠菜主要看根部，这个根部一定要红润饱满，这应该就是叶片挺拔，而且不蔫，这应该是菠菜比较好。
0: 就根儿是要红的好，
1: 对，
0: 是吧？
1: 对，根儿要红的好一些。
0: 红嘴绿鹦哥嘛，把那个菠菜叫。
1: 要红润饱满，这根儿红润饱满要好一些。你比如芹菜一定要看它的切口。芹菜我们切一下子，看它的切口，因为现在芹菜基本都是不卖叶嘛，
0: 对，
1: 都是净卖杆儿，然后切口要看切口是不是平整，是这个看它这个梗。

0: 第二就看发不发软，发软的也不要要。
1: 嗯，
0: 再一个看它的切口的水润，不干干涩，茎秆比较结实，这种是可以购买的。
1: 嗯，
0: 那韭菜呢，基本都要看根部的切口，就根部切口一定要平整。这个而且这个叶片这个如果叶片发黑的也不要买，腐烂的也不要买，这种韭菜基本都时间太长了。不建议大家购买。
1: 嗯，
0: 所以主要呢，我们买个就叶菜的，主要还是看那个水分是否自然的。
1: 嗯，
0: 再一个看看，首先要闻闻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尽量不要买。
1: 嗯，
0: 就是我们闻出的，如果是菜味就可以买，如果闻出的是农药味了，基本都可以少买或者不买。
1: 嗯，
0: 再一个
1: 还能闻出农药味啊，这应该是最后。
0: 有的菜如果打农药是能闻出农药味的，
1: 哦，
0: 比如它还没挥发期没过呢，农药挥发期没过呢，它都上市卖了，这时候会有很强烈的农药味。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看它这个菜，摸菜看有没有异常的滑腻感，比如这菜特别滑，这里可能它就采取了一些喷的一些农药啊，或者用一些保鲜剂啊，可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大家注意，要谨慎一些。
1: 好，有一位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说咱们连锁合作店的一些无根菜可以长期吃吗？无根菜的意思是什么？无根是不是就是比方说菠菜不带根的？
0: 那可以
1: 是这个意思吗？
0: 这个可能是无。
1: 哎呀，麻烦您给我们补充一下，您说的那个无根菜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很多菜它相对来说它是净菜，就是都已经摘干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吧？他看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1: 对，让他再补充一下
0: 信息。听众有没有照片，让他再描述一下的。
1: 您再描述一下。
0: 净菜、无根菜、无根菜。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提到的这个有机蔬菜啊，其实有机、绿色和无公害这三个标签，很多老百姓是分不清楚的。您简单和大家说说，到底差在哪儿，值不值得多花钱？
0: 是这样的，目前国家现在是两个标准，没有无公害已经取消了，现在就是绿色标准跟有机标准了。这个绿色标准就是达到我们国家这个种植标准，这个是基本能达到这个农残合格的，这叫绿色标准。那么有机呢，就是采取有机方式种植的，包括用有机种子呀，有。

0: 让影秘书长呢再看看这起的概念，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逐一解答。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钱也不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张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就着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到底蔬菜、我们的农药残留也好，我们所谓的违规保鲜剂的残留也好，我们怎么样来辨别？我们的市场端从销售到我们的经销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避免我们相关的食品安全？我们是怎么做好蔬菜瓜果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和我们的监管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同时也是我们行业联盟的负责人，特别欢迎我们国家蔬菜科技与产业创新联盟的副理事长，也是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的秘书长尹作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来梳理清楚，尤其是回答了大家很多的问题啊。在第二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呢，有两位朋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说清楚。一位朋友刚才说的是有一些无根菜啊，我们让他举个例子，他说比方说香椿苗，就是长期制这种苗类的菜，的确现在好像在市场上是有一个现象，尹秘书长，就是芽苗类的菜，尤其是这种特别嫩芽的，比方菠菜苗、这香椿苗啊，这种大家是比较喜欢的，好像在一些生鲜平台上也是特别受年轻人欢迎的。他说长期吃这种没问题吧？
1: 这个最好按季节吃，就是什么季节像什么菜吃什么菜，不建一年四季都要吃。这个是因为这个香椿苗好，菠菜苗有的是这个有季节性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比如在室内的盆栽的这种无主栽培的也可以，但是不建议大家就过度消费。大家可以啊，就是可以随时调换，比如一周啊吃个买个两三次啊，吃个两三次就可以了。不建议说天天吃。
0: 还有朋友问您呢，说这几年水培蔬菜比较火，在一些高档超市和高档的蔬果市场都有售卖，现在水培蔬菜怎么样？哎，我还专门去那个水培蔬菜的那个大棚，就在我们的密云，有这种
1: 房山也
0: 房山密云都是有大型的，就北欧的那种大型的玻璃菜棚啊，它就是水培的，底下就是水，然后打着营养液怎么来生出来的那个奶油生菜。
1: 对对，
0: 就这种水培的底下又是营养液，不是土壤当中，它的安全系数是更高还是说也一样呢？
1: 水培蔬菜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
0: 啊，更高一些。
1: 这个尤其在国外这个消费是非常普遍的，在国内也可能消费受益，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在这个餐饮讲究比较多，可能一说这个菜没有菜味儿啊，就是认为不好吃，其实不是的。其实如果从食品安全的水培蔬菜是这个安全质量是非常高的，是大家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我是看到过很多叶菜是水培的，尤其是生菜。
1: 对，
0: 我是看到过大型的这个水培基地。反正我在密云看到就是生菜是水培的。像其他西红柿什么的，必须是土栽啊。
1: 对对，还好吃，还土栽好吃。
0: 土栽的好吃，但是生菜是不是差异不大了？我看大朵看着也特鲜亮。
1: 是的，水培蔬菜是没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食用的，
0: 安全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那就像您说的口刁的，他能吃出那个感觉的不同吗？
1: 对对，
0: 有没有菜味儿啊？这要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您看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无根菜，我还真想到了，还有菌菇类啊，豆芽，因为豆芽以前也出现过无根豆芽这种问题，现在情况怎么样？也说这个菌菇啊豆芽也是需要比较讲究它到底有没有农残的。
1: 现在基本比较有规模的企业现在基本都是没有农残的了。这个说因为这几年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力度也比较严格，像菌类的像豆芽类的这方面抽查的比较频繁，所以基本在这方面几乎还很少很少了。
0: 那还有瓜果类呢，您看刚才聊天室还朋友说这拍黄瓜我都削皮，这拍黄瓜削皮，包括那个蓑衣黄瓜要真削皮了，它就没有那个劲儿了，这不是那个菜了。但大家也担心像黄瓜西红柿啊茄子，因为这种我们往往是不削皮就吃的，西红柿你说

0: 判断的？
1: 这个一个可能看我们这个蔬菜这个表皮，看看它的新鲜度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有些蔬菜可能是用了一些催熟剂，但是有的吃的是。

0: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保鲜剂都是有害的。这个包括我们很多食品里边也有一些保鲜剂其实也是安全的。这些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些这些水果也好，这些食品也好，如果一定要看它的这个配方和调料表，基本的如果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1: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打蜡，因为有时候皮一光滑，什么苹果哈，
0: 对，
1: 什么茄子，大家都说哎它是不是打蜡了，这真的有蜡吗？苹果我知道是有一层的，
0: 有的产品是有一部分那个食用蜡的，但它也是为了让这个蔬菜有一定的保鲜度嘛，水果，因为水果大部分都是长途运输是比较多嘛，储存时间比较长，也会使用一部分合格的人工蜡在里面。
1: 好，所以这。

0: 吃啊。摄影秘书长真的可以拿在电视里，有些老外就是直接啃的。
1: 嗯嗯，是有就是说有部分可以吃，但有部分也需要进行水洗的。
0: 嗯，
1: 有些菜应该说你种植成本非常高。不管是在土地方面，还是它的这个在生物农药用药方面，还包括它的人工方面，特别是这个有机蔬菜产量比较低，因为它基本是没有用化肥，还包括一些增长剂，在这方面呢，它的产量是非常低的，所以综合下来，因为蔬菜呀、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它的如果是单面积的生产成本比较高的，所造成了它的这个产品价格也非常高，所以这就是说普通蔬菜跟有机说的，比如这个普通蔬菜一个品一亩地能种10000斤，但有机有可能就种3000斤，所以这个产量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机蔬菜价格相对要高一些。
0: 好，这个看看啊，买菜回家第一时间就是清洗，我们聊天室里有很多的妙招了。哎，有一朋友他说冬天我不吃西红柿，这是反季节的，西红柿冬天就算是反季节食品吗？
1: 哎呀，现在这个中国，因为我们地大物博，我们现在基本说的，现在反季节的蔬菜现在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全国从南到北基本都能种植了，比如西红柿，西红柿从南到北方都能种植了，海南也能种，四川也能种，河南也种，河北也能种，包括东三省都能种西红柿了，内蒙、新疆都能种西红柿了，所以就跟在当地，你比如在冬天。海南能种西红柿，那它就在当地它不叫反季节，它就是正成熟季了。对我们北方可能说是反季节，但在南方种它是还正常生长期，所以不存在现在反季节这说了。
0: 所以西红柿还真的，您冬天想吃也能吃
1: 啊。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大生产大流通时代了。所以说你比如两南两广菜经过2-3天运输，基本都能到我们北京消费者手里了。所以说这个新鲜度是没问题。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反季节问题了。
0: 您看大家，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芽苗菜，大家也

说怎么洗菜有这么多的门道啊？七七五八说，我洗绿叶菜的方式就是清水洗一遍，然后泥土啥的洗干净，然后碱水泡一会儿，就是小苏打吧，就碱水泡一会儿，再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也有很多朋友他说，要不用盐水，要不是用小苏打，说但是泡的时间好像也不宜过长。

0: 对吧，嗯，对，
1: 医
0: 生
1: 长，是的，是的，嗯，这样呢，有可能又会把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了。
0: 嗯，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我们跟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啊，在我们京城帮帮团里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叫百姓身边的事件栏。因为这样，我们是去到很多我们的餐馆的后厨，
1: 嗯，
0: 还有高校食堂的后厨去做过检查的，
1: 嗯，
0: 其中有一次有一个检查的小细节啊，可能看过直播的朋友有印象，反正因为我当时在主持，我印象特别深，就他要检查后厨高校后厨的食堂有没有把菜先切好再去洗，因为其实对于高校后厨来说，他先切好再洗更方便。
1: 对，
0: 他说按照我们的操作规范、
1: 嗯，
0: 就食品安全，
1: 嗯，
0: 我们市场部门的操作规范，
1: 嗯，
0: 你就应该是先洗再切，
1: 嗯，
0: 所以这个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1: 嗯，
0: 也说第一个呢，你如果先切再洗的话，有一些农残它反而会渗透进去，
1: 嗯，
0: 第二个呢，营养物质会流失。
1: 对，
0: 所以您看在检查的时候都有这个小细节，
1: 嗯，
0: 也把这个小细节我做节目当中的这个感触分享给大家，既然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的时候是这么做的，所以这是更符合我们在食品的安全和营养上的一个操作规范的。还有一点啊，好多朋友在问您说，尹秘书长您做饭吗，这个菜要不要焯水啊，这高温烹制到底能不能去除所谓的残留啊，包括这个违规的保鲜剂啊，那肯定
1: 是，这是可以的，
0: 建议，可以啊，
1: 对，有一次还建议这样，能焯水的，比如青椒类的，对吧？能焯水还是要焯水的，西兰花啊，
0: 嗯，
1: 青椒类的，这能焯水还是要焯水的最好。
0: 嗯，好，6866说，想问问秘书长，现在我们山东的菜还多吗？进京还多呀，是
1: 不是？山东菜不是太多了，因为现在是河北最多了。过去是山东的前十年吧，
0: 嗯，
1: 是山东最多的。就经过这十年河北蔬菜类的发展呢，现在，包括供应北京市场呢，应该说现在山东的量比较少了。
0: 嗯，好，虽然山东的量比较少了，但大家对于山东的菜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好多朋友也在说一些山东我们的这个地标农产品啊。这还有一个朋友想问您，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是做炸酱面的老字号更了解，但也问问这个叶秘书长知不知道，是考您了。他说，专家，北京炸酱面里的青豆是什么豆科，这外省为什么很少卖啊？炸酱面里的青那豆芽吧，
1: 嗯嗯，
0: 啊，青豆芽是不是？
1: 嗯，啊，对，啊，这是一个消费习惯，就是北京人喜欢吃炸面，他的经过在这个反复的测试吧，发现就用这个比较好吃，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各地的餐饮消费习惯不太一样，
0: 嗯，
1: 啊，这个，所以我们没必要太苛求，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应该是改天啊。
1: 嗯，
0: 我请那个北京老字号专门做炸酱面的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您讲讲啊，这个菜码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请尹秘书长最后给我们做个总结。现在百姓对于我们白菜的担忧在扩大到整个蔬菜的担忧，有哪些定心丸您是可以给大家吃的，包括日常在购买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0: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1: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儿。
0: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

0: 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2: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嗯、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那、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5-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
0: 的，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嗯、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儿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哎、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嗯、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
2: 嗯、
1: 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
0: 嗯、
1: 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
1: 嗯、
0: 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啊、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
1: 嗯，
0: 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
2: 嗯、
1: 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
0: 哎、
1: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

0: 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稍后您即将收听。

0: 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服贸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区啊专门设置了人气十足的 AI 体验区，不少到场的观众啊就体验了 AI 的生成影像啊，包括短剧的创作，直接的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给文化视听行业带来的全新的变革。
1: 没错哈，那我们走出服贸会的展台呢，回到我们日常的像刷剧呀、看短片的这些场景当中。

0: 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 AI 影视的画面质感啊，叙事能力飞速的提升。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把目光聚焦到 AI 影视行业，和几位扎根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AI 影视剧从业者一起来聊一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视听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北京城市副中心微短剧产业联盟的负责人刘继超。刘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中午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中视数字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欢龙。宋总好，和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北京讯智综合科技有限公司的总导演季准。季导好。
3: 大家中午好。
0: 季导今天是这带伤来做节目。是脚法是那个
4: 宋总
0: 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反正是主拐过来的。您辛苦了，这看来最近工作也是非常的忙啊，一定注意安全。
4: 同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 AI 影视剧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哈，和我们进行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也请三位先来分别介绍一下。因为一说这些科技公司的名字啊，大家可能听着都有数这个字啊，什么中视数字啊，北京数听世界啊，咱们到底主攻的是 AI 领域当中的哪一块呢？咱们三位分别来介绍一下吧。来，刘总先来介绍一下北京视听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到底是主要主攻的是哪些方向。
1: 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跟其他两位呢可能有些区别，其他两位真的是真打实干的去在做这些个产业，但是我们呢实际上是一个园区运营单位啊，同时呢我们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家具备国资背景的专业视听产业服务平台公司。我们叫数听世界呢，就是要扎根于这个数字视听产业来说给大家服务好。我们目前呢是公司定位于网络视听产业，是网络视听这个产业园区的运营且招商及落地服务以及网络视听产业产品的一个综合性服务平台。园区呢是聚焦网络视听新媒体的头部企业的招引，同时呢利用好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政策吧，然后推动这个园区的产业集聚，这些视听产业在我们通州区落地发展，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作用。感谢大家。
0: 所以刘总其实更多的是为像中视数字啊，包括我们北京讯智综合科技有限公司这样来做更多的服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您来为我们两个企业来做服务。
1: 实际上那个中视数字呀，包括讯智综合都是我们在工作期间招引来的我们通州区优质的企业。
0: 那也来问问宋总和季总吧，二位都是来做我们的AI 的相关的影视剧的。其实说到 AI 了，可能去年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多人都说 AI 还是很假的。但最近您看，不光是有 AI 的这个短剧啊开始火了，很多短剧演员说都要失业了，甚至还有 AI 的广告明星了。现在就是有一个 AI 的女士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我就不说名字，因为这不是一个广告啊。想问问今年 AI 影视剧是不是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转变？来，宋总。
2: 是的。实际上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这个短短的这个半年的时间，那个大模型几乎是三个月一迭代，然后这个甚至更快，几乎是发生了质的改变。那模型升级其实是占了这个目前 AI 生成真实度的一定比例。那但是大家其实真正越来越觉得它真的原因是，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像季导这样专业的影视团队下场了。那这个在像大模型快速发展今天，不但是有了专业团队下场，也有了像一些工业化标准的介入，像整个剧组的团队从导演、摄影指导一直到这个美术都以专业化的标准来去生产这个漫剧也好，包括精品剧也好，这也是观众会觉得越来越真的原因啊。对，
0: 好，来问问我们的导演哈，这是季导。季导是做影视的短剧吗？长剧还是短剧？
3: 我们聚焦于这个AIGC 的中剧，
0: 中剧，
3: 精品的横屏的中剧。我们之前在这个爱奇艺九月初的时候上线了一系列的独立的短片，也是一个我们的中剧集，叫《生死困境》，已经在九月二号的时候上线了。这个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也感觉到这个模型的迭代变化和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迭代，然后我们呢作为这个一线创作者来说都觉得很恍惚，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年初的时候其实 AI 生成的画面还有很明显

0: 做这部剧的时候，这种感受就其实就完全的变掉了。
1: 嗯，
0: 拿我们的作品来看，就是《生死困境》的这个表演，我们的艺术总监北电的汪劲松教授也在感叹说，现在的这个人物的表演真的很难分辨真假了。
1: 嗯，
0: 就观众的分不清，就是技术迭代的最好的证明吧。
1: 嗯，
0: 现在画面里面看到的这个角色里面的眼皮的微动啊，包括一镜到底的打戏动作，都会做得非常精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个大半年的迭代，一方面模型本身的画面质感、人物一致性也大幅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创作者也摸透了 AI 的能力边界，在创作设计上呢，也是扬长避短，然后从而去创造出更优质的作品。
1: 嗯，我还看过《生死困境》那个剧呢，在那个爱奇艺上，它讲的是科幻故事，是不是？就五个它不同的故事叠在一起的。
0: 对，
1: 它那个画面一开始，说实话，就除了那个片头有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感觉以外，我一开始都没有看出来就是 AI。 但是我不是会看那个演员和导演名单吗？咱们那个名单就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般来说点演员的时候，你会看见演员啊，几个知名演员排序，
2: 对对，领衔主演什么的，
1: 这个是没有演员的。
2: 对对对，
1: 我记得当时看演员的时候，我是先看演员，发现很诡异，就写着好像是王劲松和季准，是不是？就写着两个演员，就是王导和您。然后反而点那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好像在您后面还有几位其他的工作人员，
0: 是的，
1: 更多一些。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演员表，就没有演员，就是导演。反正挺有意思，因为我专门看过这部剧，没有完全看完，因为它是四个短则的加在一起嘛，我看过前面的两个，反正这画面的确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2: 嗯，其实说实话，刚才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也是跟宋总就聊了一下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变化哈，这个飞速变化的时候，实际上就像刚才你说。

0: 是非常快，因为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平台研发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就是我们还在要开发一个新的工具来匹配它的精准度的时候，那实际上大模型已经具备这个能力。那我们其实现在更多做的反而是要把行业标准这个工业化体系给建立起来，就是如何能用专业影视的标准来去衡量这个一部剧的这个制作的这个精良度。那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已经就是在不断的去完善这个就是 AI 应用在这个各个的这种视效的工作里面，比如像场景生成、数字汇总这些环节。但当时的工具还比较零散，使用体验还很差。到2025年呢，其实这个生成式的 AI 爆发之后，市面上大多工具已经出来了。可是同样的问题也会存在，像季导和很多这个创作者，其实他们也会发现啊，无论市面上很多工具，我可能这个工具生成要用这个平台，那个工具要可能用那个平台，但实际上这些平台最后堆到制作人手里的，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量，需要去筛选，需要去这个匹配它的这个精准度，或包括这个色温啊，包括这个影调啊，其实它是非常困难的。那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影视的创作者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去搞定这个生产工具的这个问题，而并没有把这个真正制作放在这个创作上。
1: 对，好，这想问问季导，您和团队之前是做传统的影视剧的吗？那现在为什么要转身到 AI 呢？因为我还在想，我看过那个，反正它是含 AI 创作内容，但是它是纯 AI 吗？生死困境那个
2: 只有一部，就是演员是涉及到我和王老师有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2: 其他的都是 AI 制作的。
1: 就一开始那小女孩，我记得有一个在一个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当中，
2: 是的，
1: 这个全是 AI 的，是吗？那您原来是做传统影视的是吧？
2: 对，我之前在传统长剧的制作中，就是担任表演指导、副导演和剧本编审。然后我们现在的团队里的核心成员都是传统影视的底子。然后包括我的合伙人，我的制片刘帅是这个传统电影行业里面很资深的制片，包括我的这个联合导演戴月也是传统影视的长剧导演。其实转型的契机就纯属很好奇，因为我之前的工作都与表演类和导演类工作为主嘛。然后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这是个 CDAS2.0 发布，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在组里，我还在横店在传统影视行业里拍戏。我最开始就是想试一试，我就是说和演员讲戏的方式，包括跟摄影师讲戏的方式适不适用于给 AI 讲戏，也很好奇说现在那个时候 AI 的这个成长速度或者说能够达到的极限是什么。
1: 的确这应该是融合了给摄影师讲戏，给舞美讲这个舞美布景和给演员讲戏，它要融在一起是吧，都会给 AI。
2: 对，就是以传统的方式，然后输入提示词，看 AI 这个模型的反馈是什么。也很短的时间吧，做了一个短片，和我的合伙人一块做了一个短片，也很荣幸就被抖音送到了这个戛纳电影节线下展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不仅仅是模型对这个指令的呈现效果，更多的是这个传统影视的制作受限和成本的这个初期。其实是一个科幻故事其实是很难拍的，但是我们用很短的周期，用7天左右就做了一个很成熟的短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心，我说我们从这个传统影视行业里面这个带着经验，然后投身到这个 AI 影视的这个行业当中。
1: 好，这看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传统的导演哈，
3: 对，
1: 投身到 AI 影视当中，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讲戏讲的就很清楚，他的那个审美对于场景的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3: 对，其实你看现在大家看的分不清是真人啊还是 AI 技术啊，这说明就是我们的技术在进步嘛，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个就是说不评判作品，我们先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哈。所以但是最后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故事怎么样啊，然后人物啊还有这个情绪啊，其实印象还是很 深刻的。你看张维刚才就说了，你看过这个，然后给你留下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哈。也特别想问一下宋总，像我们这个中视数字呢，它是成立在2012年，时间还比较早哈。同时也是参与过我们画皮啊、太极，还有啊《庆余年》对上百部的影视作品了。那从传统影视这个特效，到我们现在自主研发的 XZ AI 这个影视工业化的平台，这个转型的契机到底是什么？

0: 那比如说在过去十年的这个影视后期经验当中，为现在迎来 AI 时代到底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其实在传统影视的这个行业里边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一个这个像多部门跨部门协同的这么一个相当于一个工作的模式。那实际上从前期到后期视效，整个这个团队需要有很多个不同工种，大家要在一起工作。那这个时候如果像传统的剧组，那可能就几百人到上千人。那这个里边无论是从制片导演到美术制景，包括摄像指导，再到后期，那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多部门。那我们在那个时期，实际上我们会用到很多像前期 DIT 和后期的视效，都会用到像 Teamwork 这样专业的团队协作工具。那实际上到了 AI 这个时代呢，我们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影视直接转型到了 AI， 那就发现 AI 是一片空白。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从零开始。那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视效制作人呢，要转型 AI， 其实他是非常痛苦，大家不知道要干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要导演，又想要摄影指导来参与这个项目，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没有工具的，大家都是在各种尝试。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就想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款工具来真正匹配专业影视人的这么一款专业的工业化工具。这个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契机下，其实我们就开发了一款就是我们自研的这么一个 XCine AI 影视工业化创新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也几乎全是按照传统的影视标准去做的，像导演和摄影指导他们都可以按照以往的创作方式在我们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边，导演可以跟摄影指导包括美术来共同商量我们的镜头应该怎么打，然后完全呈现一种这个我们行业里面叫 layout 或者叫动态预演这种模式。然后通过这种模式再加上角色设定的这种精准化，直接丢给 AI，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条这个工业生产的标准。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的契机。
2: 所以还是有一个转型的过程。但是相对来说传统影视行业我听出来了，在转型 AI 特效的话，相对来说它其实除了这个大模型我们要熟练的操作以外，技术的支撑以外，我们导演的转型上其实还可以啊。以前我们老说这个人才的转型上

0: 但他后腿不对，他那脚趾、现在都特别细致了、就你都不用给他什么脚趾一定要准确，你就给他一个故事梗概，他出来那个画面是很细致的，不用你再去对画面做过多的挑剔了、你看两家企业现在都坐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刘总您负责副中心相关产业的各种载体啊，包括您也说了刚才给大家提供服务，这一年副中心新增了多少家企业从事 AI 影视剧创作的？
1: 我们今年啊，就是我先说说我们就是整个现在一个园区的情况吧。我们整个园区到九月这个中旬啊，我们园区一个是360家企业落地了，然后其中呢，2026年等于是我们落了180家，等于是落了去年两年的这个集合的这个数量，所以呢，我们副中心现在还是在这个视听产业的这个高速的发展的这个路上，而且我们相关的产值啊，这两年在全北京市来说，我们也是增长率是第一的，今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加大这个力度，服务好企业，真正的让副中心，让他们有这个土壤去我们这些企业在我们这生存发展啊，
0: 所以还真是好多的这个服务要给大家来做好，想问问那个。咱们企业啊，比方说咱们企业之间业务类型啊，主攻方向上会有哪些区别？比方说刚才我们季导和我们宋总这两边，那大家如果要您这边提供服务的话，可能哪些诉求会比较多呢？
1: 实际上本身呢，就是像季导跟那个中数字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企业，像中数字呢，实际上它是以传统的影视后期发展起来的，现在一个平台类的一个企业，它不仅有自己的工具，还有传统影视的这个一些个传统的资源，所以他们一种是他们这种类型的，另外一个就是像季导他们这种企业，就是本身他就是做内容的，包括现在呢，他跟这个 AI 相结合，可能做的一些内容更加精品化，更加那个一个是成本化，一个是效率嘛，然后。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那个出去一些精品的内容啊，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另外呢，实际上从我们园区整体这个产业的大力来说呢，就是我们园区还有一些这种视听内容制作的平台类，你像优酷传媒啊，还有网络视听杂志社这种企业为代表啊，他们本身的业务呢，就是以出台精品内容为这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企业里边呢，除了像那个普通的这个制作的企业，我们还有像麦宇传媒啊、风行科技的这种平台类的公司，它具有从剧本创作呀到整个的这个宣发，包括海外出海，所有的这些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大量的 OPC 的创业者也在我们园区集聚，他们那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作为平台作用呢，我们也都是给他们服务好，包括跟这些平台进行对接，让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平台上去播放，也让企业有自身的这种发展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您刚才提到了 OPC 啊，就 One Person Company，
1: 对对对对，
0: 就一人公司，现在很多创业公司都是这样做了。其实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想去爱奇艺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剧啊，聊天室好多朋友都说叫什么来着，再跟大家来说说来。
2: 我们在爱奇艺上线的这部剧叫《生死困境》，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我想跟季导聊一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看短剧的习惯，现在用 AI 短剧啊，这真的是帅变美来，那为什么咱们这次要做这个中剧？它这个差异化，这个市场喜好，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从业者，您怎么看呢？
2: 我是觉得其实短剧和中剧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量，受众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短剧的受众，可能大家是更多的碎片化的时间，然后用这些快节奏的故事来去这个就是填补一下

0: 段故事。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那个生死困境的这系列中剧呢，就是由五个独立的科幻短片去构成的，以这个 AI 时代下的人类困境为创作理念，通过同行初代这些单元类的故事，把这个 AI 的概念放进陪伴记忆啊这些具体的情境当中，可能希望让观众朋友们更沉下心来啊，去能够看一个更加完整的这个故事。
1: 我们聊天室的这个七七五八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 ，AI 短剧数量现在虽然有优势，但真人剧的总播放量是 AI 剧的20-30倍呢。演员的一个微表情、一句带颤音的台词，这些不完美的恰恰是 AI 算不出来的。所以呢 ，AI 影视剧现在更像是试金石，把套路化、模式化的低效生产接过来，逼着真人创作往更有激情、更有质感的方向走。这是他理解的 AI 影视剧啊。您赞同他的观点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0: 其实我觉得我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我最开始的时候去做这个的做这个 AI 的时候，他给我的这个表演反馈让我其实很惊讶。就是他对于一个 AI 角色对于人物内心的理解，经过简单的提示词的调教，他能出来非常非常细致精细化的表演。

0: 打磨剧本，去演，去研究光影等等等等。其实这是
1: 真人剧和 AI 剧到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方向啊。AI 剧现在时间上是不是短？因为很多人说现在 AI 剧为什么那么火？因为它的制作周期太短了，太快了，太容易有这个效率了。大概创作周期有多长？
0: 其实如果我们创作一个精品的20分钟左右的这个 AI 中剧的独立短片的话，我们的周期在7到10天，制作周期很短，但是其实更多的时间是集中在创作上面，去写大纲，磨剧本，然后去写分镜。
1: 那和传统剧相比呢？同样是这样的体量。
0: 同样体量下，我们AI 的制作肯定是有时间上的优势的。就传统如果说是同体量的，像同行那样的片子，虽然同样是20分钟，但是你要找一个纯沙漠的景，然后去搭建一个末世的风格，那时间上其实可能是成倍的去这个增长。
2: 好，那其实呢，我们也想了解到哈，这个说到宋总这儿哈，我们这个Xcine 哈，这个 AI 影视工业化平台，其实我们是拿到了第三届的电影金数字年度杰出自主研发技术的一个荣誉哈，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哈。那我们在这个旗下呢，也是导演模式2.0，也是国内首创的一个 AI 3D 空间的一个双引擎。您觉得它和市面上普通的 AI 生成的工具本质上区别在哪里呢？或者说是我们这个 Xcine 做的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标准它在哪里，而不是纯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工具。
3: 对，其实这个真正的影视创作者，像从专业传统的影视创作者到现在，实际上大家也越来越开始追求精品化。那精品化其实它就并不是说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那它一定还是需要一个整个团队来打磨这么一部作品的。那同样它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工具。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不是工具，反而是一个这个是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是因为整个我们的生产逻辑都是按照这个把十几年的这个传统影视的经验打磨成

0: 在会议室里就可以完整的把这套整个演绎的过程在里边就完全实现了，
1: 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是吧？
0: 对，
1: 刚才其实我也想问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影视剧啊，想搭建这样的，像咱们说的这个模块也好，什么样的也好，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一套平台，是吧？
0: 对对，它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特别热门的这种虚拟拍摄一样，它可能需要置景搭棚，那其实我们就在线上就可以通过 AI 工具就快速的去实现这些东西，然后未来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实现像摄影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虚拟的设备在手机上操作，然后控制电脑上的这个虚拟的场景来去实践它的这个运镜以及场景的调度，这样的话实际上给到 AI 就可以学习到，就可以快速实现它最终的结果，
2: 对，其实就跟我们有时候用文本也是这样，你模仿这个语气，你模仿这个运镜，你给我学习，所以证明现在 AI 的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强了。随着我们福中心 AI 产业的聚集呢，我们更多的 AI 的，我相信以后的我们同行之间的探讨啊，产业链的上下游啊，也都会更好的打通起来，那到底从政府部门到我们的园区又可以为我们 AI 企业做哪些服务，包括我们现在 AI 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福中心的 AI 影视剧产业究竟是如何更高质量的发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在副中心会客厅里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我们 AI 影视剧现在

0: 理宋欢龙，宋总欢迎您。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迅智中和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季准，季导欢迎您。
1: 大家好。
2: 哎呀，说到这个 AI 短剧，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看过，但是有朋友是不大习惯，有朋友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0: 是
2: 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喜欢的，我看最大的观点就是觉得第一个说美呀。说比真人都美好多，场景也能很梦幻，有时候甚至能把童话当中的场景融入其中啊。这觉得不好的呢，他

0: 记住的一定是人物、
1: 嗯、
0: 故事和情感。
1: 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方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内容核心还是不变的，是吧？
0: 对、
2: 嗯、
0: 是创作逻辑是不会变的。
1: 是、
2: 嗯、那我想问二位，那现在我们 AI 的短剧啊，包括我们 AI 的影视剧开始发展了，您看好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整个影视从业行业它都要变化了，是演员是不是最不稀缺了，以前说那个编剧啊，老说这个编剧老觉得自己冤得慌这以后是不是编剧赛道反而是缺人了，咱们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变化，季导？嗯，
0: 其实我觉得，其实它只是一个筛选，
2: 嗯，
0: 就是它会筛选掉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太认真的行业里的人员、
2: 嗯，
0: 就是演员这个职业永远会存在，因为它是最直观的寄托人的情感和表达的这么一个载体。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表演毕业的，
2: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筛选掉的其实就是一些不太用心的，
2: 嗯、
0: 或者说是就简单来说就是粗制滥造的这种快节奏的这种低廉的商品，
2: 嗯，
0: 可能大家后面会看到更多的演员会更用心的去，因为 AI 的存在而更用心的去表演，然后大家可能后面会看到的这些都是更优质的作品吧，
1: 是更精细化了哈。
2: 嗯，
1: 你看还有我们的网友哈，范闲69A 他说了，我现在也开始看 AI 剧了哈，原因、
2: 嗯、
1: 对，原因很简单呢，就是只要剧本好看写得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 AI 呢是可以把所有的脑洞给拍出来， AI 影视剧的赛道呢现在最缺哪一类的人才呢？像编剧啊，还有提示词的工程师啊，还是说美术分镜人才等等，目前这个行业来讲到底是最稀缺的是哪一类的人才？
2: 嗯，我觉得还真是要聊聊这个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职业院校
1: 是
2: 啊，包括很多高校、嗯、甚至传媒类的高校都在设置我们相关的这个、
1: 哎、对
2: 这个学位啊、
1: 嗯、
2: 相关的这个专业啊、
1: 嗯嗯、
2: 它到底哪些专业二位觉得未来还是可以有发展的、
1: 嗯、
2: 当然现在变得太快了，这二位是不是也有点不大敢说？来宋总，
3: 是的，其实这个我们跟那个很多高校也做过很多次的一种线下的交流啊、
2: 嗯、
3: 这个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像 AI 这个时代发展的过于太快，那么很多毕业生其实毕业就面临失业，因为他已经完全跟不上这个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
2: 嗯，
3: 这也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平台同时实际上也非常关注这块的原因。那我们其实做工业化标准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无论它是工具也好什么也好，我们需要的其实是真正的是一套标准的一个流程，
2: 嗯，
3: 然后再加上这个专业的这种就是视听语言的基础，包括审美，这个我觉得是无论在什么时代AI 永远替代不了的。因为目前为止其实所有人面临的都是无论你是提示词工程师还是美术，
2: 嗯，
3: 那都是一个最终都要有一个人类来做决定的过程。
2: 嗯，
3: 那像提示词这个工程师我觉得可能是最快失业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的平台已经把大模型所有大模型出来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在把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它的一些规范它一些标准全部做成了自动化、
2: 嗯、
3: 你只需要告诉它这个很直白的大白话，它已经完全可以帮你按照大模型最能理解的方式把这个提示词优化了。但是在今年3月份大家还在学习提示词如何叫写、
0: 嗯、
3: 如何写得好如何写得准、嗯、但实际上到今天来说已经不需要了。
2: 嗯，对对对，像你刚才讲完以后大模型会说那个我现在给你生成一个提字词啊、
3: 嗯、
2: 这样对吗？你自己改一改吧，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3: 嗯、对对，
2: 以前你要自己反复的修反复的改，甚至把运镜也要不停的跟他讲，现在不用，你讲完故事以后他会给你讲，然后你再修改就好了。
3: 对，
2: 有一种就是上司的感觉、
1: 嗯、
2: 有一种我可以完全的指挥他的感觉了。
1: 对
3: 对，
1: 真的
3: 是，
1: 就是现在可以说是不缺单一人才哈，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的人才了。
2: 嗯嗯，那也想问问啊，两家企业现在落户在副中心啊，这个首先大家觉得副中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比方说环境也好啊，相对来说我们的人才的特性也好啊，这个刘总啊、宋总吧，宋总先来说说。
3: 嗯，
2: 作为我们企业代表哈、
3: 对，其实那个我们原先是在朝阳啊，因为北京其实这个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朝阳这个板块。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在为什么去副中心呢？其实真的是因为副中心。

0: 现在各个领导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关怀，也给到非常多的大力支持。
1: 嗯
2: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哪个这个哪个领导是愿意到企业里边深入的去帮我们去比如说帮我们
1: 解决
0: 一些问题，对对，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感受到的。虽然就是在行业里边做了这么多年，这个是第一次感受。

0: 产业这块儿，
1: 嗯，新的沃土哈，
2: 机长呢，作为导演的，嗯嗯，
3: 我是也是第一次和这个副中心的领导有过接触，也是来视察我们公司。首先，我感觉我作为一个创作来说，我感觉非常亲切，
1: 嗯。

0: 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其实领导们也是非常支持的，去帮我们去找到，比如说财贸学院啊，或者说是那个献音等等的这些高校，
1: 现在音乐学院它都在
0: 音乐学院都在
1: 附
0: 中心，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文化产业很兴盛的，有一个很强的底蕴，包括还有环境也很好，我个人也很喜欢，就是我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经常会在大运河周边去。
1: 对，现在尤其是云好落日好的时候，我也很羡慕住在运河边的朋友。
0: 对，他会一个松弛的环境，一个支持的环境，能给我们这些创作者一个很好的灵感来源。
1: 这得问刘总了。
2: 对，
1: 咱们附中心的那么多的 AI 企业聚集啊，
2: 而且就是说在都是聚集在我们附中心一起来发展哈，能持续获得哪些包括服务啊、配套支撑啊，让我们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呢？
1: 包括这个共性的难题有没有？
3: 实际上好多咱们这个 AI 行业啊，有就是好多企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每天都像一个，就是像一个被考试的学生一样，然后那个来回答问题。但是实际的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我们很多的经验。从目前 AI 创作者来说呢，他们可能共性的问题，一个就是现在算力的成本，大伙都想降本增效。另外一个呢，大伙来通州之后都会说，哎，你们通州有什么政策呀，能够支持我们？
2: 啊，
3: 实际上我们还真还有。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算力这一块，你看我们通州区实际上经信局在前几年我们就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这个若干措施之中呢，就面向了通州区注册的这种中小企业采购算力啊，然后大模型服务啊，它是有一些支持的，然后最高支持是50万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算力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政策方面有什么呀？我们

2026年针对微短剧行业我们新出台的政策，所以我们现在是政策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整体的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呢是越来越友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园区啊，我们也搭建了这个跟，因为这个企业有很多种，没有做平台的，有做内容的，那我们也搭建了跟这些个视听平台的合作，让他们呢更好的为我们园区的创作者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

0: 计划哈，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和宋庄新视听的产业廊道。那宋庄呢，现在还建了这个数字文旅微短剧的一个创谷哈，而且还配备了像这个绿幕影棚啊，还有虚拟制作的技术。那从我们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廊道哈，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他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联动效应呢？
1: 首先呢，我感觉这个两廊计划真的是咱们通州区政府、区委宣传部啊，然后推出的一个举措，但是它这个举措的前提呢，就是我。

0: 这么一个联动的效应，让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文化实景产业继续做大做强、嗯、
1: 其实客观来说就是说硬件我们撑起来了，
0: 对、
1: 嗯、看企业来的时候能不能留住，
0: 对，
1: 包括给他们搭建一个什么样良好的生态环境哈，
0: 包括软的方面、嗯、我们还有这个每年我们有服务中心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
1: 嗯、
0: 跟市管的局联动，把我们通州区的这些优质的大运河呀宋庄这些优质的资源移植到这个嫁接到影视剧里，也跟我们的文旅有一些的结合、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去年那个像舟楫千里浩歌兰是在我们通州区实体取景的，我们拿到了很多的这种精品创造的奖项。
2: 嗯，刚才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专业人士，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刚才你们提到有一家公司的 X 兰是什么技术，是一个模型吗？不是，曾总。

0: 还会带来哪些机遇，包括您看版权，包括我们整个内容质量方面的风险，后续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更多的服务呢？
1: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好多的企业来到我们通州，就是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本身这个行业啊，对于我们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带动作用的。我们有时候那个想着，像去年我们北京市广电局在我们通州，像那个《玫瑰的故事》，刘亦菲在宋庄拍的那个电视，那当时就是对宋庄那边就有很多的提升。今年呢，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的，一个是服务好企业，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跟这些企业对接过程中，真的有一些好的精品内容在通州落地，能给我们通州区的这个知名度啊，和我们的文旅有一些启发啊，然后带来更多的这种人流啊，让我们通州区更加的这个有爆点，是吧？
0: 是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版权内容这方面啊，就是上次我跟咱们中央数字台去中国那个视听协会还开了一个会，当时就是针对这个版权啊，因为有的 AI 制作的人啊，他可能会一些现在现实中的人有一些侵权，但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进行一些这种从法律上呀，还有内容制作方面的一些这个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上次那个赵总就说，咱们中国数字对于这个版权里边，就是包括这些人物都会有一个认定，
2: 对，
1: 是吧？
2: 他会做一个数字版权的确权。
1: 对，
2: 因为目前 AI 的这个版权存在很多不确定啊，所以它是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比如说国家级的这种标准来去
0: 界定它，是，
2: 对，让它更加符合专业，
0: 因为标准也好，法规也好，它相对于我们社会新事物来说，它都是滞后的，它必须要现象出来，问题出来，它再赶紧追上去啊。
3: 是的。
0: 哎呀，其实现在已经有电视频道在播 AI 的影视剧了，包括像季导这样的导演在尝试更多的 AI 的中剧啊，就不像短剧。包括甚至我听说也有很多的 AI 的电影在我们的策划当中，想问问二位从业者，二位认为 AI 影视剧还需要往哪些方面提升？大家觉得 AI 真的到电影的那一天还远吗？来，导演。
4: 我们的那个爱奇艺的这个剧上线之前，在通州做了一个通州的电影院里做了一个发布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制作呢，其实挺超额的，因为我们是用直接有些镜头是直接 4K 直升，
0: 那个其实蛮电影的感觉。
4: 然后我们有几个片子直接在电影院里面去放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在就是效果上和这个肉眼观看上面的这种感受还是很符合其实电影的对于观众的这种需求的。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在筹备一个新的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3: 开始啦！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

0: 是红酒。今天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知道明天呢就是中国脑健康日。那说到大脑呢，咱们老年朋友可能觉得呀，脑子好不好使，那不就是记性稍微的差一点吗？人老了记性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今天呢，得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糊涂啊，所谓的老糊涂画引号的，不一定是正常的衰老，很可能是大脑在向您求救啊。您想想，如果出门找不着家，认不出亲人，性格突然变得多疑暴躁，这些可不是老了就该这样啊，而是大脑出了问题，还有更吓人的脑血管病啊，已经是咱们国家居民致死致残的第一病因了。而且它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啊，这个卒中增长率超过了 40%， 发病越来越年轻化。那咱们怎么知道咱们的大脑在报警呢？哪些信号是不能等的？怎么吃怎么动才能真正的护脑呢？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宋立刚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答疑解惑啊。宋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或者是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啊。不过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医龄资讯，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圆满落幕，为期5天的盛会共达成7大类1200多项成果，一大批行业前沿创新成果完成首发，多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本届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人气高涨，9月9号至13号累计入园客流94.2万人次，同比上涨20.1%，海内外展商深度交流啊，凝聚共识，为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互利共赢注入新的动能。日前，两元一河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城市阳台启幕，本次活动吸引了50名专业选手、600多名市民参与漂流、皮划艇、桨板等水上项目。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等多处生态空间。继6月首届活动之后，本届漂流节全面升级，串联永定河集、还有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城市地标，活动范围拓展至石景山、丰台、门头沟3区，实现专业竞速与大众亲水体验有机结合。近日，俄语原版摇滚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首次登陆北京。作品呢，改编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经典文学著作，保留浓郁的俄式风格与深刻的思辨内核，以摇滚音乐剧的形式释放强烈的戏剧张力。剧组来华演出之余呢，专访了长城，演员漫步古城墙，拍照交流，切身感受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6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已经启幕，超3万平方米的展示融合区融合了国风美学、手作体验、亲子等多种业态。活动期间推出了华神主题福利，身着汉服、妆造精致的游客呢可以免费入园，活动会持续到10月18号。2026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当日将实行全员免票开放，市民游客需要提前线上预约免费门票方可入园。据介绍，圆明园全年设有3次全员的免票时段，分别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以及10月18号的圆明园罹难纪念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二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宋立刚宋主任，一起来关注脑部健康，预防脑部疾病啊。再次请出宋主任。宋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哎，明天呢是9月

0: 16号也是中国的脑健康日啊，当然不光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脑健康，其实我们节目呢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脑健康。先跟咱们老年朋友讲讲吧，就是大脑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者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没有健康的血管就没有健康的大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宋主任？
1: 好的，我们知道大脑呢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任何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东西的感受都通过它来体现。
0: 嗯，
1: 那么任何优美的动作、健壮的动作都由大脑的指挥来完成，所以离开大脑等于我们人也就不存在的这样一个道理了。
0: 对，
1: 所以关于脑血管呢，因为脑血管是给大脑提供养分和氧气的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系统，那没有这个良好的血管呢，可能脑功能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一块内容。
0: 所以咱们经常会提到脑血管疾病、啊、
1: 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它也是这个致残率非常高的啊，它应该是第一病因了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是不陌生的。那很多老年朋友说了，哎呀，说到脑健康，我觉得我这个记忆力变差，这不算脑不健康吧，因为岁数大了不都记不住吗，就是怎么区分正常衰老的忘事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遗忘啊，这个怎么来区分？
1: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条框框可以区分开了。整个如果讲下来，可能大约有7条。第一条就是，对于病理性遗忘，它是一个整体遗忘。
0: 嗯，
1: 而我们所说的记忆力比较差，往往是什么？你有些细节记不清了。说我几号去咱们那件事我记得，但那个几号去的我记不住了。跟谁去不？但这个事我知道。但是病理性遗忘往往是整体遗忘，这一段记忆就给掐除了一样，它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这是第一条，这样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对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比方说你吃饭了没有，对一件事情问，反复的问，不停的问，短时间重复的问，因为他这段时间问完他就完全遗忘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病理遗忘的这样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他会出现定向力的这样一个问题，比方说时间的定向力啊，空间的定向力啊，这些问题，所以它和普通的遗忘也是不太相同的。第四个就是

0: 能做出一桌子满汉全席。现在呢，可能熬一个酱油，炒一个红烧肉，就一会儿就糊了，一会儿就坏了。嗯，这种也是，就是对于特别简单的、早期特别能容易重复出来的动作，他已经不会了，就能力就明显的下降了。那么再有就是会出现性格、行为的改变。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荣辱感，老年人我们要上厕所，他不知道冲，甚至便秘的尿的这个。就往池子外边去，他也不知道啊。这种情况早期出现，或者不拎裤子、不系裤子，他也就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一般也是有了病的。最后一条就是从时间上，记忆力下降、良性的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缓慢过程，不会说突然断崖式的。而这种病性的，有的一两年内会出现断崖式的，上述这些整体功能的全部下降。
1: 哦，哎，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哈。那除了记忆力下降、大脑出问题，还有哪些被就容易忽视的一些信号？
0: 刚才在讲这上述七条的过程中，我们也讲到了，其实自制力的下降，还有是原来熟悉的动作和有一些会做的事情的这样能力下降，以及性格、脾气啊等等这个人格的这种变化，这是应该早期引起注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老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可能对他的这样一个情况不是那么的特别敏感，
1: 嗯。
0: 但是如果换一个人，比方说子女经常不在一起，或者说一个远隔的亲戚、同学、朋友再见面的时候，这会儿再这种认识，如果这些人反出来的情况，往往需要你重视，比你天天守在一起观察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特点，所以要早点重视。
1: 哎，这种突然的变化，
0: 对，
1: 一定要警惕小心了哈。比方说突然变得古怪，变得多疑，或者变得暴躁，这都算吗？
0: 自私。哎，对的，都是。
1: 哦，这个，哎呀，回过头来咱们还得说说脑血管病，因为这个脑血管病被称作是居民致死致残的第一病因。它在这个老年人当中到底有多普遍啊，宋主任？
0: 因为我们的门诊呢是脑血管病门诊，
1: 嗯，
0: 所以来我们这看病的基本上全是这个有脑血管有问题或者要咨询相关问题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主持人讲到了老年人，我们看到的病人里边从30多岁的35岁左右的青年人到80-90岁的人都有。所以老这个岁数年龄大不是脑血管病的一个最主要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有些90岁的人脑血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基础疾病比较多，我们经常说的三高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如果有的话，再有家族史，你有上一辈的心脑血管有得这样疾病的，那你比普通人人家家里没有的就明显的风险就高。所以老年人在这一块内容里边是相对来说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哎呀，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也不应该问宋主任，因为天天他解决的都是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做手术，一号难求啊，确实手艺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他是中国这个居民致死致残的这个第一病因。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叫百万减残这样一个活动是吧，这样一个工程，其实主要就是说让咱们能够预防，
0: 是的，
1: 脑梗预防，
0: 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
1: 哎，对对对，脑淤血
0: 减少致残，
1: 真的是这样啊。你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媒体人啊，也相当于是我的老师，然后离开了，其实也是脑部疾病，
0: 是的，
1: 脑溢血，这个很凶险的，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别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好像只是致残这么简单，你看在什么位置是吧，你包括脑溢血，它有时候如果位置不好，然后它出血量很大的情况下，那其实可能都说都到不了这个4个小时了。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早发现，然后呢一定要把那些危险的因素然后给它控制住，这样才非常，哎呀，心里能踏实吧啊。有的老人啊，这个早上起来突然比方说一只眼睛就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说话含糊不清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又好了，就觉着没事了，该干啥干啥，说哎呀，可能就是累着了，可能就是没睡好，可能就是头天是不是这个太喝点酒，反正总归有这种时候吧。那这种要注意吗？
0: 要注意，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 我们管这个专业上叫短暂性脑出血发作，也英文叫 TIA。 那么这种发作往往是预示着有一些血管已经出现问题了，就像如果是刻板的发作，你短时间内再重复发作，那就危险系数就更提高了很多。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要建议能去查脑血管的一定要查脑血管，能控制基础疾病的一定要这会儿监测了。比方说你血压是不是波动了，对于老年人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来说，血压偏高点，我不是说特别高，高180当然你要重视了，偏高一点点可能问题不太大，问题特别大的就是在季节变化，比方你出汗特别多还在照常吃降压药，或者说饮食不够，这两天吃的不好量不够你还在吃降压药，突然的血压特别降的特别多的情况下，那你原来如果有脑血管的问题有狭窄的情况下，你这会儿的脑子这样一个耗氧量情况是不一样，血压低了你就不够了。
1: 哦，
0: 偏高的血压可能够保证这条已经狭窄的血管远端的供血，但是已经降太低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新的症状，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一过性的语言啦，一过性的一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的出现问题等等，这样情况都会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引起重视的一块。
1: 咱们都说脑血管病，那这个脑血管病它都有哪些类型啊？比较大的类型，
0: 大的类型就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著名的媒体人这样，这是得的是一个出血性脑血管疾病。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就是一个缺血性的，缺血的占到门诊量和病房我们这个总体治疗病例的那达到80%到90%。
1: 哦，
0: 那么出血性的10%到20%，出血性里边。

0: 脑白球，大脑白球30毫升以上，致死率就比较高了，超过60毫升的致死率就明显提高，超过100毫升，基本上能达到90%甚至100%的这样一个死亡率了。
1: 嗯，
0: 所以根据它出血量不一样，那早期就是你需要避免它搬运波动，让它再去、这个体位再变化，再让它着急生气，再去、情绪波动，那就会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加，这会儿是需要降血压的。
1: 嗯，
0: 那么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就占比例更多。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包括 TIA 发作，就是最轻型的一个类型。那么再往上就是一些小的卒中，比方说已经有了小的肢体的麻木，肢体的力量不够，说话有点发笨，那么做核磁了能看到小的病灶，那就是你想的 minus 的个比较小的卒中事件。那么再往大的也有一些。面积比较大的我们管到大面积梗塞，大面积梗塞是也有一定的死亡率的，
1: 是是是。
0: 那么还有一类类型，就是脑缺血里边的不同部位缺血风险也不一样，比方说后循环，我们指的两个椎动脉合成肌动脉这套血管系统供血的所谓的脑干梗死、小脑梗死，往往小脑梗死水肿加重的时候会压迫脑干，可能会突然出现心跳呼吸停止，所以这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1: 哦，哎呀，这里面真的是门道太多了哈、啊！我觉得咱们一步一步来说啊，就是那哪些人是属于脑血管病的重点关注对象啊？比方，因为咱们科普专家说慢病，科普专家说健康，这里面还有一个慢病系列，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病可能是咱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0: 是的，说得很对。脑血管病往往都伴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最常见的就是三高，血糖。

0: 年轻人啊，30多岁血压就挺高的了。
1: 是的，
0: 一测180多。
1: 是的，
0: 可能是由于这个体重增大啊，当然也是由于一些这个生活不规律等等等等。
1: 遗传因素放在第一位，然后就是个人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啦，是吧？肥胖了，就刚您提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从上学期间如果体检的话，可能高中升大学的体检相对比较严，剩下的好多体检可能根本不严，甚至都没有查到。我们见过有一些病人，包括我身边的有些人，14岁左右在初中的时候血压就高了。
0: 哎呦喂！
1: 如果这部分病人，你想，如果3年你没有查体，没有量过血压，等于3年的高血压，有可能到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这个血压高已经对你的脏器产生了一定损害了。
0: 哎呀，这个遗传因素，你说这个遗传。昨天我看那个网球大满贯，那个纳达尔说4岁我查出1型糖尿病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糖尿病，还有一个高血压，它确实遗传因素可能不能忽略吧，
1: 不能忽略，
0: 真的是不能忽略。如果家族有这样的，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会问您家族史啊，是这个道理吧？
1: 是的，上一辈儿你这个得心脑血管疾病的父母如果都得了，那你这一辈儿得的就比人家父母都不得的要高很多了。
0: 对，真的是高很多。那咱们接着说阿尔茨海默吧，就阿尔茨海默和这个，因为咱们这说老年痴呆啊，它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分支啊。老年痴呆是一个结果，比方是因为阿尔茨海默呀，还是因为这个血管性痴呆，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那血管是因为堵了，所以这记性也不好了吗？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刚刚讲到痴呆的分类型也很多，当然我们可能最典型的大家认知率比较高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像路易斯痴呆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就是需要和他们鉴别的就是血管性痴呆，因为血管性痴呆往往是可防可治，比那类的疾病可能早期预防更有意义的一类疾病。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血管的不同的血管供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又有不同的脑功能，那么有些区域损伤就容易出现类似记忆力下降类似痴呆样的表现，比方说大脑后动脉供应的海马区，海马我们知道是记忆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还有一些枕叶、颞叶、额叶这些区域，有的会影响到你的语言，可能不是说话，就是你语言组织能力不行，那会也会表现类似这种反应比较慢啊，像有的痴呆样的表现。那么额叶有些管记忆的，如果你记忆力下降了，其实也存在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事儿告诉你你又忘了，也显得有会有一些痴呆病。所以脑血管疾病有的时候一次卒中就可能出现脑血管病这个痴呆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它也是重在预防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0: 哎呀，说到这阿尔茨海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它这个成因，也没有说真正的特效药，但是上次我们聊了，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药物是可以把它控制住的。
1: 对
0: 啊，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药物了，所以早筛早查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认知障碍这个事儿是不是治不好啊？
1: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如果是经典的类似这样的痴呆的话，从治愈的角度上可能

0: 那加重的时间呢延长，这样就致残质这个情况也就会减弱一些。那就是有些药物能够减慢它的发展速度，那包括有一些尝试性的这样一个手术，可能现在从国家层面是叫停，但是在科研层面有些医院还在入组，病人在做，短期呢也能看到一些疗效，所以这个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些疾病也是能得到一定的减缓的，所以也是有科技的这样一个成绩在里边。
1: 对，因为科技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1: 啊、尤其有这个 AI 的加持之后呢，确实很多以前的不可能逐渐会变成可能，但是呢我们不能说等这个 AI 我们就可以放任自己，您该有的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遇到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警示信号，还应该赶快去查一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病都是被耽误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是的，是的。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老年之友啊，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来自天坛医院的宋立刚主任啊，为大家答疑解惑。关于脑部健康，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点点名吧，看看我们的论坛，北京212，哎，还有红十字啊，百日违章无事故，鸣笛啊，然后还有2416啊，修缘，都来到了节目当中啊。因为明天呢就是脑健康日啊，大家呢关于脑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提出来啊，比方说我最近突然有这种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啊，到底是这个正常的忘事儿呢，还是病理性的遗忘呢，是吧？刚才宋主任也提到了那几种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比方说您的性格最近是不是突然变得古怪多疑，或者是变得暴躁啊？如果老伴儿看不出来，哎，出去之后，或者说儿女可以，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脑部健康也不光是自己的事儿啊，周边的这些亲属呢也应该时常去关注，时常去提醒。尤其是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啊，无论是从这个病理性遗忘，还是从性格方面，还是从一些最基础的一些病因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这样一个判断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面时段会继续请到宋林刚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留下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6: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

0: 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

0: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2: 身体怎么了？
1: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3: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4: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5: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5: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周二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宋立刚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脑部健康啊，让大家一起来预防脑部疾病。宋主任你好。
14: 大家好。
13: 明天呢就是中国脑健康日了，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这个记忆力不好了，就是正常衰老啊，所以就是这个误区啊还是这个根深蒂固的。但实际上呢，咱们提到了这种正常衰老的忘事儿跟病理性的遗忘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提到了这个认知障碍哈，然后我们接下来说说运动。这个运动啊，我们经常会说人这个要保持每天或者一周2到3次这样一个正常的运动，尤其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那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岁数大了，我就喜欢在家待着，我也不出去了，也不见人了，也不跟别人说话了，也不运动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更容易让这个脑子变得不健康？
14: 是的，你知道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其实是除了运动，我们还要通过视听觉去带动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器官去做一些跟踪、一些观察、一些反应，会锻炼脑子，所以长期的不运动也会有类似让加重的这种可能性。
13: 就还是这个用进废退嘛，
14: 对，
13: 是吧？
14: 是的，是的。
13: 如果你总不跟别人说话，那可能你慢慢就不会说话了，
14: 对，
13: 是吧？
14: 这里边有一个对老年人，就是有一个叫社交隔离。如果你长时间独居不说话，根本没有这个欲望的情况下，就被动的接受，比方说打开电视，其实也没看，就是听着声音。这种情况下，往往这些人就比那些主动参与型的，比方说我下象棋，我去锻炼脑子，是吧？我去做运动，我要锻炼手啊，锻炼这个肌肉啊，那这些人可能就保持的会更好一些。
13: 哎，所以我们还是一个群居性的生物哈，大家还是要经常社交的，就是社交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健脑操，因为你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你要说话，
14: 是的，
13: 你要思考，
14: 是的，
13: 你要跟别人去，甚至有眼神方面的一个交流，对吧？
14: 对，
13: 就这些是不能少的啊。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那这个听力下降跟大脑有关系吗？你比方有些人他说，哎呀，岁数大了，这耳朵肯定就背了呀，然后也不去弄那个助听器，也不去测这个耳听力，然后时间久了之后，您觉得跟脑子关系大吗？
14: 关系很大。刚提到这个社交隔离，其实有一些人听力下降之后他就出现了社交隔离，因为他一大块的资源被已经给占有了，
13: 哎，
14: 他听不到，他就不愿意去听，甚至他说别人听不到他又不愿意说， 这也造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恶性循环。
13: 嗯，
14: 而我们知道听觉被剥夺之后，没有听力的时候，大脑里边某些区域是得不到刺激和反应的。
13: 嗯，
14: 对，整个这个听觉区域得不到反应，那么它和语言那种沟通交流的那种广泛联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3: 对，
14: 所以这两块也是必须要重视的。第三个就是确实是对那些社交回避的人里边可能有大部分是听力他明显像你说他听不懂，他说你也听不着，
13: 对对对，
14: 所以几次就无效的沟通之后他可能
13: 没意思了，
14: 叹个气就没事了，
13: 就走了。
14: 对，
13: 真是这样。哎呀，所以就是这也会增加痴呆的风险。那对于子女来说，平时应该怎么帮助父母去守护大脑健康，就是哪些信号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呢？
14: 刚才咱们从头聊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个大脑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能保证的话，供氧供血，所以血管这方面的那种保健是肯定应该做的。体检过程中可能现在体检会有两个倾向，就是你是倾向于肿瘤方向呢，还是倾向心脑血管方向，它查的项目可能不太一样。我建议老年朋友可能你今年要选了肿瘤方向，明年你就选心脑血管方向。那么该查的比方对脑血管来说超声啦，甚至这个就今年这个有一些媒体人名人出事之后大家去讨论的，那我应该做个什么呀？最简单就是做个 MRA 了。所以对脑子来说就是颅外的血管做超声，颅内的血管要么做经络多普勒，要么做这个 MRA， 这两项检查可能对于整个筛选来说就是颅内外的血管全筛选了。对于早期去预防有些重度狭窄，预防不稳定斑块，某一些像这个溃疡性斑块，那你该用药的用药，该这个手术干预的手术干预，就能够减少脑血管病引起的相应的痴呆的那种发生和出现。那么除了保护脑子之外，就是性格脾气方面的变化，那不能一概而论它是没有问题。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有些痴呆它可能表现其中一种临床类型就是你出现了性格的变化，比方原来挺好一个人，现在变得非常非常自私，开始藏匿钱财，其实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有一些病的这样一个早期表现了。那么所以对于保护这个脑子，保护这个情况之外，对这些基础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就是基础疾病，刚才讲了那个心脑血管相关的就是三高为主嘛，所以这些维护都是有利于让这个父母老人的这种健康能得到保障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13: 还是老生常谈啊，就是有些老年朋友比方说喜欢喝两口啊，或者说抽了几十年的烟了，这种作为子女来讲其实都是想劝的。咱就说一说，比方说这个酒精它对这个脑血管有什么刺激呢？有些人觉得它应该是软化血管的呀。
14: 这个酒精呢，因为它引起的会让你这个心率加快，血压升高。

0: 的时候，一般是对老年人要提到是，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建议是戒烟限酒。为什么说限酒？就是酒精可能那种危害程度没有烟的危害程度那么大。
1: 嗯。
0: 另外，它也是一个调节情绪、调节这个生活情调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款饮品。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你在少量饮酒的基础上，能控制自己这样一个喝酒的欲望，那我们觉得还是可控、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

0: 血管对心肺功能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戒烟限酒，这两个词还有一定限制。
1: 哎，对，这个抽烟就有些人说了啊，你看谁谁谁80多了抽烟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每个人他对于
0: 个体差异不一样，
1: 个体差异不一样。那人有活100岁，人也没有得癌症的，是这个道理。
0: 如果你在沙司匹林一根烟，可能一片拉斯匹林作用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你吃药就白吃了嘛，相当于。
1: 还有人有这个歪理邪说，说哎，红酒，我跟你说啊，一天抽5根以下没问题，就跟做顿饭吸那油烟差不多。哎，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 在早期摄入的时候，你可能是，但它是一个累积量。如果每天5根的话，跟那个不抽烟的比较，你拿出来的肺、拿出来的血管，如果做解剖的，它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挺恐怖的吧？
0: 是的，我们医学生都要进行解剖课。解剖课第一堂就是那些陈列馆里边，把已经有病的、没病的都放在那做展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吸烟的肺，这是不吸烟的肺，这是动脉硬化的血管，这是正常血管，那一目了然的这个结果。
1: 哎呀，我觉得应该让很多人来接受一下这个教育。
0: 有些医学院的这个解剖间只是开放的，有这样的开放日的。
1: 哦，当你看到之后，你看国外有一些烟盒的话也挺恐怖的，
0: 对，他也必须要提示的，
1: 他那个肺都是烂 的，
0: 是 的， 是的，
1: 那牙也是烂的，哇，你看完之后就不太想抽
0: 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经常在科普里也看到说，这个有一种疾病叫脑动脉瘤，说这个脑动脉瘤呢是大脑里的不定时炸弹，给咱们科普一下吧，就是哪些人他是脑动脉瘤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0: 脑动脉瘤刚才跟你讲的这个缺血疾病的三高一样，它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那么如果你上一辈的这样一个父母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亲属里边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疾病的话，那建议你在体检里边，这个如果你从来没有查过脑血管的话，还是建议查一个，至少要查一个像不打药的，我们刚提到的 MRA， 就是核磁下的血管成像，它可以不打药，而且比较快，可能现在目前的收费标准在300块钱左右，相对来也是经济实惠，能够一目了然看到的，对一些大的动脉都能看到。动脉瘤的成因呢，目前科学的认知还是认为就是血管壁的发育的不够健全，那么该有的结构呢要么薄了，加固层没有，或者薄，那这种基础上在血压的冲击下就容易在一个血管的转折分叉的地方就鼓起了一个包，就像吹气球吹起来一样，那气球吹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最终结果就是爆掉，
1: 是，
0: 所以动脉瘤最大的风险也是爆。它动脉瘤爆掉之后会形成一种特殊类型的脑出血，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因为这些血管都是游离在这个反复转转折折的这个脑膜里边的，所以会出现在脑膜里边的这样一个出血，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这个如果真爆了的话危险吗？
0: 危险程度非常非常大。那么对于颅内的动脉瘤，如果破裂之后20%的人可能到不了医院，就是他可能就像大坝决堤一样，就直接就造成生命危险了。那么还有一种破裂是相对来说就需要引起警惕的，叫前哨出血，就是他先破了一点点，或者说那个地方那个血管壁薄的非常非常薄的一层，血从那地方渗出来了，那么渗出来的血会在动脉下腔里边有一定量一个，它是化学物质，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些感受器，疼痛感受器会出现严重的头疼、脖子硬，会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这些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一定要小心谨慎去进一步的筛查去。
1: 有些人说这个头疼的都有点受不了。
0: 对，一般的动脉下腔出血的头疼是相当剧烈的，我们会讲这个病人会描述出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疼的头疼。
1: 那最疼的头疼如果真遇到了您就去医院吧。
0: 对，是的，
1: 是吧。据说
0: 头疼就伴有脖子比较硬，低头啊，就根本觉得就脖子梆硬梆硬的，那再加上还有恶心呕吐症状，那是更警惕性需要更高的。
1: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疼完了好了就没事了，就不去医院了。
0: 是的，
1: 这可能到第二次就更凶险了。
0: 是的，如果在有前哨出血的基础上再出血，那死亡率就更高。
1: 除了刚才说头疼这种，那头疼有可能都已经破了，那在这个动脉瘤破裂之前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信号啊？
0: 这个信号比较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动脉瘤它是本身讲在没有破裂之前，除非另外一种情况它会有症状，就是长得个体特别大，它压迫了周围组织了， 啊，那也会有的人出现一侧眼睛的瞳孔放大了，
1: 嗯，
0: 眼皮抬不起来了啊。我们知道，多眼神经受到抵押的时候，常常是后。

0: 腰通那个动脉的地方发出的动脉瘤可以累积到这个地方，所以在没有挤压、没有压迫、没有破裂的情况，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它的隐匿性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如果有加速史的，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该查的就要查查脑血管的。
1: 是是是，以前有一朋友也确实说这眼睛好像突然发现就有点看不清那个感觉，
0: 眼皮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了。
0: 对，
1: 后来一查发现是脑动脉瘤，这个压迫的都挺厉害的。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因为毕竟咱是老年之友嘛，每年呢都会做体检，也会做一些，比方说，当然很多人可能是做胸部的 CT， 个别的可能会选择做头部的 CT。那这些常规的检查能查出刚才我提到什么动脉瘤啊这些吗？
0: 如果动脉瘤个体比较大，一张平扫 CT 可能能扫出来，但是相对比较小，比方三毫米、五毫米以下的动脉瘤，大多数需要血管的检查，比方说刚才提到的 MRA， 甚至会用到造影剂的，像 CTA、DSA 全脑血管造影这些检查才能把它做出来。那么有一些部位的动脉瘤可能风险不大，有的人是再瘤生存，比方说之前就发现了，观察几年没有长大，这部分病人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你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因为血压高也是动脉瘤破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第二个就是，就不能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方说我有这样一个在健身房健身的这样。

0: 样的暴力反射有可能会让动用力的大便，包括使劲的咳嗽，这也都是对有瘤的病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动作。
1: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就体会到这种所谓你已经病了就不要再强撑努着了。因为我呀其实是一个老病号，腰间盘突出嘛，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运动然后受伤了。你看这将近30年过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一冲动，你比方前两天我去那个搬那个300箱牛奶，然后呢我就觉着哎，我只要蹲下来，我别撅着屁股搬，蹲下来正确的搬姿势就可以，就没事嘛。好家伙，你知道吗，我搬完之后2天都没爬起来。就是你本身已经腰间盘
0: 比较薄弱，
1: 人跟你说就别去负重了，就像您提到的，你已经动脉瘤了，您还去那儿撸铁，你撸着撸着你可能没准就爆了。
0: 是的，过度使劲它是会有传导到脑子里边这样。
1: 对，我觉得有一类其实就是别逞强，不那什么就不那什么，是吧？咱大家千万别逞强。那如果检查发现有脑动脉瘤，是不是需要马上手术呢？
0: 它也分类。我们知道那个动脉瘤呢，有一部分可能对脑血管长的这个位置呢，它还没有完全进颅，就是真正颅内的动脉瘤。我颈动脉系统会描述在 C6 C7 段，那么还有在大脑中动脉分叉、前交通动脉瘤。那么颈动脉、直接动脉瘤这些部位的动脉瘤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的，如果发现，如果条件允许，还是要早点处理的。如果你描述的是在 C5 段动脉瘤，那 C4 的动脉瘤，往往这个地方动脉瘤还没有完全乳颅，它的风险可能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建议，如果你血压能控制好，它的瘤体在5毫米以下，并且比较规则，可以观察。所以很多类似这个位置动脉瘤载瘤生存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因为宋主任长期是在一线啊，这个手中的这把刀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医术高明。那么我就特别想问问您啊，咱们是一个老年节目，老年之友，那是不是得这种病的就是老年人都是老年人，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比较年轻也出现了脑部这样的一些疾病，包括像脑梗啊之类的？
0: 这样的病人目前看也是很多的。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很多，第一个就是危险因素的改变，就是人们熬夜劳累是吧，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可能让早发动脉硬化就发生了。所以对于缺血的有一部分35岁就发生了，40岁就发生，这样的也不太少见。动脉瘤呢是跟年龄没有那么绝大的关系，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需要提示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动脉瘤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大的，就不要有的人我既不开刀，我又不想做介入，因为做完介入要吃药，我要开刀我还挨刀，我就是不做。就是不做的情况下，因为你随着年龄增大，你的机体能力也在下降。
1: 对，
0: 如果说心脑都有问题，比方说你本身糖尿病，心脏血管也不好，将来在岁数大的过程中影响全麻了，那择期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这个医院不做，你还要辗转，这种情况你还能够容忍。如果破了，你再耐受不了全麻，那你做起来可能风险就更大了。
1: 哎呦，
0: 所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风险比较大，还是要遵从医嘱，该做手术的做手术，该介入介入，该开刀开刀。
1: 就是还是要听医嘱吧，我觉得自己别瞎做判断啊。
0: 是的，是的，有。
1: 来看看大家发来信息。秀兰说，抽烟的人他高兴啊，但被动吸烟人可就不高兴了。我拒绝二手烟，也拒绝三手烟啊。这个二手、三手，这个肯定咱们要拒绝。首先，那个把抽烟那个人先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强划剂。没有强划剂的话，戒烟真的是很难。或者是哪天给您看一图片，或者哪天说实话，周边的人突然因为这个得病了，亦或是自己可能因为这就得病了，那一下就给戒了。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哈。因为我也看到过。宋主任在劝导很多做完手术依然在吸烟的人，您是不要命了吗？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
0: 话糙理不糙，
1: 对，话糙理不糙，真的是。然后如果你真的做了手术，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我们寿命延长10年20年，这都是有可能的呀。
0: 是的，是的。
1: 但如果你还是按以前那样那么作，3年5年没准就犯了。
0: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吧。好，脑健康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脑健康。那接下来最后还有点时间，让宋主任跟我们说说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吧。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老人啊，他做完了

0: 这手术了，然后我觉得您也都会叮嘱叮嘱吧，在日常方面的一些叮嘱跟我们也叮嘱叮嘱啊。
1: 是的，对于老年朋友，我们常常去建议的就是，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那我们建议是一定是低盐低脂饮食。我们知道中国人可能对盐的摄入，就尤其是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
0: 嗯，
1: 咸菜为主，
0: 嗯，
1: 那么咸呢，既是一个这个味道的这样一个另外也是就是好像我们看白毛女啊，看一些剧里边没有盐干活没劲儿，
0: 对，
1: 因为出汗出多了，这个离子丢失比较多，确实可能会出现肌肉酸痛啊、无力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摄入盐的量，据健康标准还是要高很多的。
0: 嗯，
1: 我们说三克，其实它可能能到6克到9克，所以能几倍的这样一个增长。
0: 嗯，
1: 所以一旦有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建议限盐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
0: 哦，
1: 啊，第二个就是油。但是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啊，我们见到有一些小区、有一些社区，整个比方说工厂企业的社区，这个社区整个的这样一个生活水准，就比其他区域的人，这个老百姓就发油、发肉、发。

0: 心脑血管比例就比别人高，
1: 哦，
0: 也是生活条件突然改善之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盐油的摄入量太大了，所以油炸的食品尽量少吃，那么炒菜的时候尽量少放油，
1: 哦，
0: 特别提示的。
1: 你看，一个是盐，一个是油，是吧？当然，我就跟朋友们也说说，现在有一些外卖，这个盐跟油真的是可劲儿放啊。
0: 是的。
1: 哎呀，我上次吃了一炒饭，我跟您说给我吃恶心了，就是它放的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要放很多调料，调料比方。

0: 两倍。
1: 是的
0: 啊，而且我说实话，很多人愿意下馆子，其实下馆子很多它都是这种重口味的，
1: 是的，
0: 它满足了你这种重口味，
1: 是
0: 吧？你跟昨天吃饭，我点一毛血旺，嚯，我觉得那跟吃咸菜差不多了。
1: 重油重盐的典型代表，
0: 直接就来个三碗米饭或者五碗米饭就下去了哈。这个不光是咱们得了脑血管疾病的，我觉得没有得脑血管疾病，为了防止脑血管疾病，这个对于盐、对于油的这种控制，
1: 是的，
0: 啊，这个我觉得。咱们说烟肯定是不能抽嘛，那接下来就是油跟盐，咱们一定要适量少放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宋立刚主任啊，为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关键知识点啊，为大家科普了关于怎么去关注我们的脑部健康，怎么去预防脑部的疾病啊，以及阿尔茨海默还有血管痴呆性疾病，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脑血管瘤啊，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反复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脑部，让我们清醒的啊，非常快乐的活到99岁啊，活过100岁啊。好，那非常感谢宋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就先到这里。
1: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

0: 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5: 第二天，翠莲买了个翠观音挂件回来，欢喜得了不得，晚上拿给萧敬之看，萧敬之看了也很喜欢。从那以后，翠莲经常到廊坊二条去买翠件，有时买卖不忙，萧敬之就陪同妻子一起去买。这天下午，萧敬之和翠莲从廊坊二条买了一对白玉手镯。

不知琉璃厂店铺的故事，什么吉祥阁的银掌柜在小事上花了一块大洋，买了块明代大篆刻家何震的田黄章，卖了6000大洋了。多宝阁的姚掌柜花了2块大洋买了个宣德青花五彩云龙大海碗，卖了3000大洋了，等等等等。他认为凭着一买一卖，10000辈子也挣不了大钱，要想发大财就得捡漏。捡漏最好的地方就是东西小市，他把小市看成寻宝的海洋，把捡漏看成重振家风大发财源的根本。假行家去小市跟别人不同，别人上小市都打着灯笼去，生怕去晚了好东西被旁人买走。假行家则不同，他专门在快撤市的时候姗姗而至。他常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不在乎去的早晚，凭的是眼力，眼力不灵，去的再早也是白搭。他自己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哎，比如今天早晨快9点了，我才去西小市，买东西的走得差不多了，我一瞧有个人抱着膀子在墙根站着，脚底下摆着一个紫釉的将军褂，我一单眼就知道那是个好东西，瞧，哪儿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嘿，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将军褂，右上撒金，通体金光闪闪，仔细一看右下面全是珊瑚点，我往那儿一站，呼啦围上好几个人来，我啪的就抓起来，就是不撒手。我问那买主，哎，这破罐子要多少钱？那主说，嘿，200。我说瞎说，一个普通的罐子凭什么要200呀？那人说，我说不算，您看着给。哎，我说给你20。那人说20太少，您再添点。我又添了10块，就把那宝贝弄到手了。假行家说的精神焕发，吐沫横飞，嘿，这呀是赶上人多我才抓住不放的，若是人少，你看到好东西你就甭理那卖主了，你先冷落着他，让他主动找你。比如大前天，哎，我在西小市买到一宝贝，什么明永乐年间的祁红釉天球瓶啊，大圆肚长脖高1尺2寸，通体鲜红色，哎，整个琉璃厂也没有这种颜色的瓶子。你知道是什么釉的吗？宝石釉，当年三宝太监下西洋，从西洋各国带回1斗宝石献给皇上，哎，皇上下令全都给砸了，交给官窑烧化了，给瓷器做釉，一共才做了20件，烧废了18件，普天下就剩2件了，一件还在皇宫里，另一件就在哥们手上。假行家眉飞色舞地说着，您问我花了多少钱，嘿，听我说呀，我当时一看这是个稀罕之宝啊，我下定决心就是卖裤子当袄也要买了这宝贝。我走过去斜眼扫了一眼，随便问他，哎，这瓶子多少钱？那卖东西的人说300。我呀，怕惊了他，连摸我都没摸那瓶子，就从摊子前面走过去。您猜怎么着？他拎着宝瓶追上来了，他说，哎，先生，我急着用钱，您就买了吧，价钱好说，您看着给。我说，嘿，我买不买都行。他说，您还是买了吧，买了就把我成全了，我家有病人急等着用钱。我说，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成全你，买了你的瓶子，给你50块。那人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少100块绝不能出让。我说，成全你就成全到底，最后一口价我就给你80，不卖就吹。那人歪头想了想，狠狠心说，卖给您了，
我交了钱，

包好天桥瓶拿回家，用干净布擦出来，迎着阳光一看，哎呦，您猜怎么着？颜色这个美哟，红的鲜艳，又下面清清楚楚的带有橘皮纹。年复一年，假行家积累了五间屋子的假货，家里断了买米的钱，为了糊口，假行家狠了

0: 厂的店铺去卖，跑了几天没有卖出去一件。家行家急了，拿出了看家的宝贝，用包袱包好紫釉将军罐，先到吉祥阁给小个子尹掌柜看。尹掌柜轻轻拿下将军罐的盖，伸手抓住罐口，一手托着罐底，歪着脖子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看完慢慢搁下。贾行进问道：怎么样？挺好。您喜欢不？
1: 喜欢。
0: 要不让给您？
1: 我不要。
0: 贾行家拎着紫釉将军罐，接连在几家古玩店里碰了壁。贾行家特恨行里的人，这些人真坏，我那宝贝书上明明有记载，他们都昧着良心，就是不说好，说好也不收。他恨死了行里的人。回到家里一盘算，不如直接到运谷斋找萧敬之。他知道萧敬之这人厚道，不会蒙他。贾美洲今天早上断顿了，又跑了大半天，又饥又渴，浑身无力。到了运谷斋，直觉得两眼发黑。萧敬之请贾美洲坐了，接过将军罐反复的看，良久放下那罐问道：贾先生，您这将军罐是从什么地方买的？
2: 西小市啊。
0: 咱们都是老

我看您这个罐是个新的。贾行家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他强压着满腔怒火，一声不响包上将军罐，拎起就走。贾行家决定再也不卖这个将军罐了，他直接回府。他觉得自己把一切都看明白了，琉璃厂开店的这些人都是一路货色，这个姓肖的也和行里的那些人一样坏。一个卖字画的动什么瓷器啊，他和行里连成一气，诚心挤兑我，趁我危难之际不但不帮忙，还要昧着良心把我的宝贝说得一钱不值，这叫什么？这叫落井下石。得嘞，还是找小舅子撒玉堂借钱去，饿死也不和这些人打交道。贾行家恨透了行里所有的人，更恨这个萧敬之。他想，我一定要找个机会狠狠地报复一下行里的人，第一个就向他萧敬之开刀。从山西回北京，姚以斌在路上走了八天，眼看着就要到京城了。姚以斌坐在骆驼轿上，看着前面的骡队，骄傲和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想我姚以斌单枪匹马一路闯州冲府，弄回这么多佛头，我是何等的英明啊！虽然是一些一钱不值的石头筷子，到了美国人手里那就是宝贝，能赚回20000块大洋。20000大洋啊！姚以斌伸长脖子，得意地看着鱼贯前行的五个大骡子，每个骡子驮着两个木箱，每个木箱里装着两个佛头。姚以斌头顶礼帽，戴副墨镜，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烟卷，轻轻摇晃着脑袋，哼着京剧的唱词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姚以斌的心里计算着这次山西之行的收获。今天帮黑就到家了，这一来一去差2天1个月。离京的时候带了1000元的银票和200大洋。昨晚上点了点，拿出给脚夫的30块大洋，还有一张800块的银票，60块大洋，一个月吃喝住站车马运费才用了大洋140块。这次最让他姚以斌得意的是，廉价买了20个佛头，在京时预算1个佛头50块，20个1000块，到了地方看到那些比土豆还土的土包子，姚以斌修订了原来的计划。他决定出20块

那天早晨，姚一斌按锤子的指点到木来家去，在路上他还盘算着一个佛头给那贼20块大洋呢，就是再多点也将就。可是等到了木来家，看到木来家门框上挂的黑乎乎的老羊皮，姚一斌就改变了主意，把佛头的单价由20块压到10块。锤子跟姚以斌说，木来家好找，他家没有门。姚以斌奇怪地问，怎么会没有门呢？锤子说，门让木来劈了烧火了，他家的门上挂着一张老羊皮。锤子还说，那老羊皮

双手抱头闷了好大一会儿，慢慢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说：我给你干。姚以斌在县城的悦来客栈待了两天三宿，第三天一大早，木来和他的伙计黑皮送来20个木箱，姚以斌一一打开验看，一个木箱里头装着一个佛头，姚以斌扔给木来180块大洋，木来过了数，扬着脸说道：你马虎了，这是180块，还差20块大洋呢。姚以斌看着自己的指甲说：先前赌场上给你那20块，我这里扣下了。木来的死一远瞪得老大，盯着姚以斌说：姚老客，你太精明了。我这个人就这样，朋友归朋友，钱归钱，小葱拌豆腐咱们一清二白。木来没说什么，低着头哗啦哗啦地数大洋。姚以斌拍拍木来的肩膀笑着说：我们这就是朋友了，以后你能把佛头送到北京最好。你给个什么价钱？姚以斌想，一个佛头给他50块就差不多了，但是姚以斌不先说，反倒问木来：你看什么价钱好啊？木来绷着脸儿：不瞒你说，这次让你捡了个大便宜，都是我穷急了，急等着用钱，10块大洋一个佛头白给你一样，下次可就没这么便宜的了。要是你到我这儿来取货，40大洋一个，要是我给你送上门去，少100块大洋不行。你要的价码太高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木来见姚以斌封了门，知道自己把价要高了，他怕得罪了姚以斌断了财路，就把话又拉了回来：我木来不是不讲交情，价钱好说，回头要多少个写封信来，寄到县城的悦来客栈锤子那里，他的大号叫张福来，他接到信就会转给我，别的事儿不敢说，有佛头有的是。姚以斌嘿嘿一笑，未置可否。坐在骆驼轿上的姚以斌举头望去，远远的就能看见德胜门灰蒙蒙的箭楼子。一到这个时候，姚以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一个人带着大洋独来独往，闯了好几个省，能平安地回到北京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儿。在这琉璃厂也没有第二个。他又想，明天约约翰逊看佛头，他就得给我12000块大洋。若是该我走实气，这个羊毛子说不定还会再要20个佛头。真要那样，我就给木来写上一封信，那个盗墓贼见钱眼开，他会乖乖地给我送到北京来。用不了2个月，老子又会有20000块的进项。姚以斌挺直了腰板，伸直了两腿，高高扬起8字眉，好像凯旋回朝的将军，趾高气扬，心花怒放。进了德胜门，迎着飞扬的尘土走过大桥，顺着马路一直向东，很快就到了鼓楼大街。马路上往来的车马行人越来越稠密了，街头的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姚以斌悠哉悠哉，歪脖子探头看着街景，猛听到街树上的乌鸦呱呱的大叫，透着一股晦气。姚以斌不再看树，
两个大黑乌鸦却追着他的骆驼叫。

乱叫。姚以斌心里怦然一动，随即被一种不祥之感所笼罩，心想是不是要出什么事儿？他的八字眉拧在一起，嘴角下撇。把这些沉重的佛头送到什么地方？直接送到六国饭店？姚以斌不敢去，弄不好是要吃官司的。送到丽影照相馆也不太妥当，带到琉璃厂店铺去，一溜五匹大骡子驮着木箱，太引人注目，怕引起同行们的猜忌。别人他倒没放在眼里，他就怕那个陈子峰。陈子峰的那张嘴着实让人难以招架。后来姚以斌到底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已经是下午了，干脆找个客栈住下，把赶骡子的打发回去，佛头存放在客栈的房里，然后雇辆洋车到前门去找杨春华，再和杨春华一起到六国饭店把外国人领到客栈，一箱箱交代清楚，就算齐了。

0: 子那里拿回大洋，放到店里锁好，然后再到皮条胡同去。啊，对，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钱挣了。整个琉璃厂还有比我姚以斌更高明的吗？姚以斌主意已定，心情倍感舒畅。他拿出哈德门烟卷点着，嘬了一口，深深地吸进肚里，然后徐徐地吐出烟雾。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

0: 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创作后记。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徐泽辰的职业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写小说应该算是兼职。当然，文学杂志的编辑兼稿创作的很多，《王城如海》本来没有列入创作计划。在为计划中的一本书搜集素材时，徐泽辰思路跑偏，于是先出来一本《王城如海》。由于亲人生病等原因，创作进展并不顺利。请继续欣赏《王城如海》的创作后记。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工作之余我都尽量写一点，一天200字也力图有所进展。完全停笔不动只在春节前后，我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医院，24小时守着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坚持回家过年。有天早上醒来，他说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周围都是白的，房子连个屋顶都没有。医生说天大的事儿也等过了年再说，别让老人有遗憾。这话说的我的心悬了整个年关，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好在挺了过来，祖父又长了1岁，在老人身边焦虑的确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搀扶到阳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为祖父处理大小便问题，我使得上力气了。那段时间几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带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话上，离开老家时还在哪句话上，我甚至都没有把稿纸打开。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纸原封不动地背回来，回到北京坐下来继续在书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确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状况确实在每况愈下。医生的结论只有2个字，随时。我便在写作中随时提防那个随时，而这个随时让我的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让我觉得每一次顺利的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实话实说，办成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没能感受到丝毫的写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争夺一个祖父。5月18日，三稿结束。6月24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该日，故乡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愿祖父在天之灵安息。
1: 坏消息在这个5月里扎了堆儿，祖父尚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四姑胰腺上查出来有个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因为慎重特从省城医院请来了主刀大夫。6个小时的大手术，一家人在手术室外掉眼泪。还好切片结果良性，我在电话里得到消息，觉得在生死之战中终于胜了一局。四姑待我极好，在镇上念初中那会儿，学校没法给低年级学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的一手好菜，念大学了，我去学校之前经常绕到四姑家，先吃一盘四姑做的剁椒鸡蛋，再去坐车。祖父的病情之外，电话内容又多了一项，四姑的病情。四姑手术后不久，父亲脚腕处积水，严重影响了行动，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他们远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电话。我从来没有如此感激过电话的发明者，伟大的亚历山大·贝尔。我也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这个美国人。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惊慌失措地面对《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纸时，我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也写不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来对付接踵而至的坏消息。
0: 这些都不算完。看过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写了北京的雾霾和一个叫雨果的5岁男孩。他在故事发生期间正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对雾霾过敏， PM2.5 稍微往上飙那么一点，在他那里就立竿见影。没错，写作这小说的过程里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也因为这雾霾，我4岁的儿子开始旷日持久的咳嗽。他和雨果一样，

0: 雾霾过敏。刚治好了，雾霾来了，咳嗽又起，费了很大的力气再治。差不多了，雾霾又来，咳嗽再起。且王成如海的四个多月里，儿子前后咳嗽了三个多月。听见他空空空的咳嗽声，我同样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和绝望感。那段时间，儿子清一下嗓子，我都会心惊肉跳。白天纠结他上幼儿园穿什么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热咳；穿少了又担心着凉，肺寒咳或者感冒咳。我睡得迟，睡前零点左右看一次他被子盖得如何，凌晨四点钟左右还会醒来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没有微微的汗意。从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来，一天要看挂在书橱上的温度计好多次，明知道气温变化不会大，还是认真地去读两个度数之间的一个个小格子。我要精确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1: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太会离谱。在小说里，我多次写到雾霾，与其说要在其中加入一个环保和批判的主题，吴宁说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晨雾弥漫，十面埋伏。当然我肯定知道谁都不能永远过开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离合乃是人生题中应有之意，圣诞老人也不负责每年都往你的小袜子里塞礼物。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成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说里的那个霍大夫精心治疗下，小东西现在身体倍儿棒，四姑康复良好，父亲为脚腕处积水上了两次手术台，现在伤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飞。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0: 王成如海是用笔写的，在高度发达的高科技时代，我给他找了一种古典的诞生模式。从2003年起，我就告别了稿纸，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电脑上敲出来。从前年开始，突然对纸上写作恢复了热情，喜欢看见白纸上一个个汉字顺次排列下去，甚至涂涂改改，东加西欠的鬼画符式的修改方式都看顺眼了。一些小文章就开始断断续续地用笔在稿纸背面写，写完了录入电脑，录入时顺便就修改。王成如海是我的电脑时代最长的一篇手写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200页稿纸。
1: 王成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虑

0: 我的汗刷的就下来了。 我极少重写，哪怕一篇短文丢了就丢了，实在要重写也得找一条全新的路径。原样拷贝在我看来只是考验记忆力的体力活，还有那个硬皮笔记本，这个小说构思了好几年，零星的想法都记在上面。你让我把笔记本合上，问里面都记了些啥？对不起，五分之一的内容我都想不起来，只有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东西来。
1: 两样东西都丢不起，除非望城如海，我不想要了。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继续找，从11点一直忙到凌晨1点，来了消息，找到了，千万谢了一番，想到的就是赶紧打开箱子，把小说稿和笔记本装进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里，走哪儿带哪儿，心里才踏实。这是我几篇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 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40多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1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时极管繁弦的断章。 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要尽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1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都给放没了。也好，标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现在

0: 作者的不少独特经历，便于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 这篇后记写于2016年7月，
1: 从那时到现在北京又发生了若干变化，可以想象作家的生活也必然处于变化之中。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孤儿不隐归被女企业家低窝蚊子收养， 并且逐渐成为这个商业家族的女主人。在成长过程中，她的性格逐渐成熟，面对自己不爱的丈夫，她将重心转向事业。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思想膨胀期，作为一位企业家，她的言行也不免受到影响。请继续收听《女人的一生》。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
2: 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窝蚊子让蓉儿回到房里去，留下了不隐归。窝蚊子说：“归。”抬眼看着我的眼睛，不隐归像顺从的鸽子挪到窝蚊子身边，抬眼一看， 窝蚊子的眼睛已经潮湿，目光中流露出一片诚恳，一片信赖，一片挚爱。窝蚊子激动地说：“归，我快死了。”这句话像炸雷， 使不隐归感到震颤，他连连摇头说：“哦，不，不会的。”

我很爱你。你愿意永远留在这里吗？那好，叫我妈妈吧，啊？鬼，你现在是我女儿了。不隐归望着窝蚊子带有企盼的双眸，叫了声"妈妈"。窝蚊子的心如释重负，他有了继承人，可以无。

步隐贵迅速地从头上取下梳子，啊，这是蓉儿的心呐。步隐贵扭过头，牙一咬，咔嚓一声把它折断，无力地扔到灌木丛中。不久窝蚊子死了，步隐圭嫁给了申太郎，生了个女儿，起名叫织荣。步隐圭成了第一家的女主人。就在申太郎娶步隐圭的新婚之夜，荣二出走去了中国。经三取走蚊子，剩下的种子变成乖僻的老姑娘。申太郎仍醉心在象牙塔中，家里只有靠步隐圭一人在公司和企业家中工作活动。的士的公司被步隐圭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大企业。1916年的一个夏夜，步隐圭又为种子安排了一次相亲。步隐圭忙于公司事务，没有能回来，使这次相亲十分尴尬。一直在自己房间的申太郎听到哭声走出房间，衰老颓废替代了他从前的青春激情。他撇一撇全家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步隐圭说，你就不该走，你是应该留在家里的。现在只有申太郎有训斥步隐圭的权利了。步隐圭勃然回敬道，第一家的昌盛比种子找对象重要得多。众人见势不妙，纷纷散去，客厅里只剩下这对夫妻。申太郎耐心诚恳地劝说步隐圭，说他太不近人情，不但对家人，对可怜的破产户也无情打击。步隐圭却强调他将不惜代价地履行对妈妈的誓言。申太郎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代价是情感和人性。一阵悲哀的沉默。7年来，每一次这种沉默都使步隐圭感到申太郎对他的无情的裁判，每一次都使他不得不凝视自己内心的孤独。为什么低价就没有人理解他？步隐圭把自己的疑惑苦衷倾诉给丈夫。申太郎凭着艺术家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力，凭着7年来不正常家庭的生活折磨，一针见血地指出，步隐圭，你为一个死人活着，是自己的母亲使步隐圭牺牲了所爱的荣二，使步隐圭变为金钱的奴隶，你只热爱

0: 他从心里为步隐归难过，自己爱的那个步隐归已被狄家害死了，面前坐着的是个冷酷贪财的女人，被丈夫抛弃的悍妇，一个不可爱的母亲。步隐归严肃地问荣儿，你为什么回国？荣儿机警地望望窗外，只见院子里有几个大汉来回走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步隐归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他坦然地承认是他筹划了的士公司工人的罢工。步隐归冷漠地笑笑，不屑地说，哼，监狱会教育你。荣二从容地走出屋子，慨然就范。这件事使女儿知荣看透了母亲是个冷酷的资本家，他对步隐归说，
1: 妈妈，有时我觉得你可怜，但心里早就想离开你。
0: 听了这话，步隐归禁不住打了知荣一记耳光。知荣走了，他找到爸爸和爸爸一起生活，再没有回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逼使申太郎在贫困交加中找步隐归借钱，拿到钱他刚要出门，心脏病突发，死在步隐归的怀里。荣二的两个女儿也被炸死。最后步隐归用多年的心血营造的企图用战争维持的的士家业，也在原子弹爆炸声中毁于一旦。在狄家的废墟上，步隐归呆呆地望着保险柜，这个唯一留下来的物件。荣二出狱了，与步隐归在一片废墟上重逢，都有无限的感慨。面对毁灭，步隐归真的有所领悟了。时隔几十年，两个人又有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该好好的想一想了。
2: 朋友们，根据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没有给剧中的任何人贴上标签，而是描绘了战乱年代日本女性苦难的情感经历，令人对他们的经历深深同情，对他们最终的选择深深赞同。20世纪80年代，该剧曾先后由中国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

0: 月包枣的记载、
1: 哦、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
1: 嗯、
0: 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啊、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
1: 嗯，
0: 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嗯、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
0: 哎、
1: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就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1: 不大好消化、
0: 啊、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
1: 嗯，
0: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1: 给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嗯、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
0: 嗯、
1: 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吧。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
1: 哦
0: 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又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0: 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
1: 了，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

0: 再说这黄芪，他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嗯，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嗯、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
0: 嗯、
1: 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
0: 哎，
1: 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
0: 嗯，
1: 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0: 哎，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我看有97%的红枣加3%的黄芪，就没其他的了竟然。
0: 哎，整款产品呢是零添加糖，里边是没有糖的，零防腐剂，零硫熏，这个黄芪也不用再用硫磺再熏它一下了，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添加的那个糖，所以说安全放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齁甜，我觉得不齁甜能买到一个蒸枣。

0: 咱们这个甜味儿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儿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但是

0: 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1: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
0: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㧟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

0: 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啊、
1: 哎！
0: 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1: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的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所以您一口下去，您能吃到实实在在的那个虾肉啊，而且它不是腥气味，它是纯粹的那个海鲜的本味。
0: 哎，咱们吃这个。

0: 别特别的实惠。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0: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
1: 哎，
0: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这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儿，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1: 哎，
0: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特别特别的下。

0: 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虾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在家里边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我今儿就不想做饭了啊，我今儿就煮个白面条，咱们呢也不用炸酱，也不用外边去买什么东西了，直接开罐，快一勺，里边肉又多，又省事儿，又方便，又好吃，又能满足咱们吃肉酱的这种口感。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是18瓶。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1: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晨曦，我跟你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儿也能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人说了，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稠啊，
0: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4两的一个小罐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

0: 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
0: 哎、
1: 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边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啊。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6月底、7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您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科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科运气都好，科都强。

0: 微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

0: 游戏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

0: 好，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还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政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
0: 啊，
1: 许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啊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我俩。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就一个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上。

0: 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1: 哎，对对对，肯定的
0: 那说我带个茶吧，
1: 对对，那绝对的
0: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0551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1: 哎，
0: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1: 哎没负担，
0: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儿，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 Tiffany 绿啊 Tiffany 蓝的
1: Tiffany 蓝
0: Tiffany 蓝
1: Tiffany 蓝的袋儿，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0: 哎呀，
1: 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0: 是的，
1: 第二特别大，
0: 哎，
1: 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0: 几个手机，
1: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
0: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1: 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0: 啊，好，
1: 将近两个手机宽，
0: 哎，而且这
1: 两个手机高，
0: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1: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0: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
1: 鱼鳞纹
0: 说的特别对，
1: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0: 有立体感。
1: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房说，我说老房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0: 是是是，
1: 就是
0: 您去一怕一说别2-3百是吧？
1: 不是，我怕你别500-600，
0: 别500，
1: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有一说一，真是
0: 是的是。
1: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儿
0: 啊。
1: 然后呢，我
0: 就
1: 问老房，
0: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1: 绝对够。
0: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2-3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1: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啊，老房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咱现在说实话，出去吃啊，包括聚会，都是上岁数，不是年轻那会儿了
0: 啊，
1: 咱得承认这个
0: 啊，
1: 代谢都不好。
0: 不，这个年轻同志现在也很注意健康，比咱们注意健康。
1: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0: 对对对，更低糖，
1: 都不吃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低糖的，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齁，
0: 对，
1: 不是说吃完哎呦胃里反酸，糖嘴里又齁的慌，
0: 绝不会让您吃完之后真的不想吃饭了，
1: 哎，不是特腻那种，
0: 不想吃菜了，不是特腻那种啊。
1: 哎，然后您还放心，您说那完了，你这没糖没油是不是特难吃啊？您放心啊，
0: 干干巴巴是吧？
1: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0: 对了，
1: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糖，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做一块特有面，
0: 可以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每一个这个分量，

0: 量大，
1: 单独包装，每30克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和很漂亮的袋子。
0: 对，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房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1: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0: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一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1: 点心就点心，
0: 对，不是，您就说，您说老房今天说，哎，走，徐口，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1: 您那还得拼桌呢，
0: 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1: 我也本着那个给大家不。囤货的那个，
0: 他不囤50多个，400-015-5151，189块钱。除了有面特大，咱打开也不能说像网红产品没味儿。
1: 这样，许可，就是我呢给大家分分类啊。
0: 行，
1: 这一共24个造型的24种口味，
0: 哎，
1: 咱们一共分四大类。
0: 好，
1: 第一呢叫什么？叫果香清新。
0: 果香清新，
1: 对，这里边就包括蔓越莓、
0: 杨
1: 枝甘露、
0: 乌龙白桃。
1: 乌龙白桃，
0: 对，喜欢吃乌龙白桃。
1: 这是叫果香清新的啊。
0: 好，
1: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0: 哎呦，
1: 茶味的有两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0: 茶香的，对。
1: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0: 对对对，
1: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三种：红枣五红的，
0: 哎呦，
1: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三种。
0: 椰蓉也不错，
1: 对。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蜜。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儿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四种。
0: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啊，蔓越莓我想尝尝
1: 啊，
0: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1: 啊，
0: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觉得太，我听着这两种组合在一块儿，
1: 明白？
0: 好吃，
1: 明白是吧？
0: 你选哪个呢？老房要你的口味。
1: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馅儿。
0: 行，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1: 不重样。
0: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1: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0: 只能通过声音，
1: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惊艳和惊喜，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它这个跟您说啊，每一个不是咱买的传统那种大月饼，特大
1: 啊，对，
0: 它是比较小的，但是比较精致，24节气24克，总重我跟您说750克，总共一斤多，拿出去特别有面，包装盒特别漂亮，蒂芙尼蓝啊，总共今天到手是你这包邮费了吧？
1: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0: 啊，189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您现在花189去哪儿买那么老大？
1: 对，
0: 包装这么好，
1: 对，
0: 750克这小月饼这么好看的，
1: 对，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0: 注意
1: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0: 台州嘛，
1: 对，这些年
0: 为什么要选那个？
1: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市的点心，对吧？
0: 其实这个你要追溯，真是
1: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在明朝的时候，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0: 人家会做，
1: 会做，会做。 作。
0: 哟，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1: 看啊，这上面有哈。

0: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1: 是吧？
0: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卷，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1: 对呀、
0: 它不是特薄那种，是吧？
1: 对呀、对呀。
0: 馅儿满，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1: 包装袋都有。
0: 哦，太好了，总共189块钱，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1: 对，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这是其一。其二呢，你像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类的，
0: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
1: 酥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
0: 造型
1: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0: 它不是，
1: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但是呢，它肯定比单一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

0: 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儿，
0: 不一定，
1: 而且不是
0: 很贵，不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一百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没错，
1: 强多了。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他？大家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给散客准备的确实不多，50多。您要有这个大的需求，您也打这电话，跟客服说好了。您说我是比如说公司，或者我想多买7份，他
0: 正常订
1: 400-015-5151，189块钱，您就打电话400-015-5151。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吃茶看花。艳民老师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其实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啊，

0: 就看上去从这个名字来看也是比较闲适，其实像吃茶呀看花啊，这个就是本身也是有一种闲情逸致在里边。这本书呢也是作者周华成赋闲在家几年，吃茶吃出了一本随笔集。人在无事之时啊，心思就 会比较单纯，文字呢可能也会比较松弛一些，好像他自己也说这是他比较看重的一本书，是吧？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更加的内在，就是他完全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边可能跟自己相处，也许这个 他所处的环境也许并不是说那么欢快，或许还有一些内心还有一些苦闷需要排遣，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与茶为伴，与花为伴，就是尽力的使自己的世界能够明亮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吃茶和看花呢，实际上是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包括心灵的感悟，包括
1: 其实写的是一种生活。就是五年前啊，周华成在他另一本随笔集叫做《一饭一世界》，这里面其实也提到过茶道，还说我们在乡下呀，并没有茶道这样的说法。茶有什么道啊？无非是倒茶而已。
0: 但是五年过去了，今天的周华成呢再说起来茶的时候已经是头头是道了，看来是读过昨天我们说的这个茶经了。他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哈。他也说了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开始吃茶，因为闲赋在家嘛，也没什么事干，然后呢就开始吃茶。 吃茶的同时呢也会用文字去记录一些寻常的小事儿。以前可以说是不懂茶，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问叶梅老师，叶梅老师说我不喝茶，我觉得您就谦虚，我天天看您喝茶，您想说的是可能我并没有那种茶道，是这意思吧？对，没有那种
2: 茶叶的喝茶的那种专业精神，
0: 也不是说那种喝茶焚香沐浴，然后那个 把那些茶具都弄好，然后水都有讲究啊。昨天咱们提到这个陆羽的茶经，会发现喝茶这里面讲究真的是太多了。
2: 对，
0: 但是呢一旦我们爱上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好玩了。
2: 对，也很随性实际上。
0: 但一旦你开始研究了，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吃茶这件事儿。每天 都在家里面有一壶好茶啊，一窗山色，你发现心就踏实下来了，就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生活呢就变得很淡定很从容。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日子要慢慢过，喝茶这事儿你说你能着急吗？叶梅老师，你肯定不能着急啊。你首先你泡那个茶，你煮这个茶，它就需要时间，
2: 然后茶凉了也需要时间，它就是让你从容下来，不要有那么焦虑。吃茶看花，当然说的容易啊，真的能够做到也挺难的啊。对，本身这个像刚才你说的煮茶呀，然后慢慢的去品茶呀，其实都是一种慢生活的一种节奏。那么像周华成呢，在那段时间里边，他也是就是通过这个茶来调节自己的
0: 一些心情，然后缓解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焦虑。然后就是说，他也说有些日子就是要慢慢的熬的，与其愁苦焦虑，不如坐下来吃茶看花。就是因为现在电商也很方便嘛，当然我觉着啊，你比方逛逛马连道，然后去跟茶商聊聊天，然后因为 你进去之后人都是说过来可以喝杯茶，都是免费的嘛，您尝好了之后您再买。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逛马连道的。作者也提到了，他说天南地北，然后都寄送了一些茶叶过来，有些是他买的，对，他的一些朋友，对吧？因为每一款是每一款的性情，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茶，然后每一款有每一款的品格， 每一款有每一款的滋味和记忆，所以呢这事儿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2: 对，他就把茶和包括他的朋友啊，包括这个茶来自什么地方啊，一些地域啊，就是有一些
1: 就从这个文字里边能够看到一些人文景观了。
0: 嗯，
1: 不仅仅是茶了，就是包括一个个的人，每一款茶带着他各自的性情，他自己的一些气质、一些品味，就来到了这个作者的面前。所以这本书其实，读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耐品，比较。耐人寻味的，
0: 是
1: 就是可以慢慢的就像喝茶一样去品达它。
0: 作者他也提到了品茶如品人，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如果遇到心性相投的，满心欢喜，
1: 嗯，
0: 你品着品着呢，哎，感觉这个日头西斜了，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茶也会将我们拉向远方啊，陷入隐隐的惆怅，是吧？
1: 对，
0: 你比方举个例子，湖北的朋友给您寄茶了，你一看天气，哎呦，湖北下冰雹了，令人担忧，就想起了远方的朋友，不知道近来可好啊？哎呀，我觉得文人墨客还是比较敏感的哈。
1: 嗯，而且就是周华成的这个行文也比较有意思，他也是就是兴尽就写，不是兴来就写，兴尽则止。你比如说，可能他收到了就是远方朋友寄来的茶叶，然后他就想起来这个朋友，然后就说不知近来可好，然后结束了。挺比较耐人寻味，然后他该停的时候他就停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是比较耐读的。而某一天他读着茶经茶录，茶经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对吧？
1: 对，他有一天读着茶经，把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款经典的茶拿出来，就是即兴的把自己收藏的那个茶也会拿出来喝。这个时候他就顿然喝出了一种岁月的沧桑。他说，一碗茶汤里的气韵与风度，是这样山高水长。那么另一天呢，他当想到了一些起起伏伏的一些悲喜的人生，然后他一时开心一时悲伤，就写下了一行字，说把这壶寿眉泼了，洗洗睡。于是他就洗洗睡了。非常的富有真性情的一位作家，对吧？
0: 这个挺有意思。昨天咱们提到了茶经的时候还讲到水啊，说什么样的水是最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种山间的流速不是太高的溪水啊。
1: 对，
0: 这个周华成说，我们老家呀，山清水幽啊，常有野茶生于云雾之间，而那些采茶人一边采茶一边谈天，并不把茶放在心上，田间大人劳作，小儿玩耍的情景却是其乐融融，茶与人仿若一体呀。哎，我觉得他们那块沏的茶肯定好喝。
1: 对，他这个描写非常有画面感，是不是？
0: 对，你说闲的时候一家人围炉煮茶，
1: 对，
0: 你说那天然的山泉水是不是随时就可以取用啊？
1: 对，
0: 你像咱们现在还得花巨资去买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吧，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那钱也不少呢，但是你在那儿一杯复一杯，简单慵懒，热气腾腾，那你说你要真是一个爱茶之人，在那个位置是不是怡然自得？
1: 对，怡然自得，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并没有说把这个采茶呀就是当成一个郑重的一个事情去做，而是说其实是生活的常态。在他身边看到的还有他

0: 这茶叶就只有小众的人赏识和品饮，好在放心。在家门口肯定放心啊。对，倘若要真正感受这茶的野趣与纯真，便只有去那山野之间找耕夫，渔樵问茶。这是虽将大费周章，但喝茶的趣味说不定亦佳。哎<笑><笑>
1: 因他说因茶味岂在茶中也，实乃在茶汤之外也。关键在这个茶汤之外。对，他领略到了这个茶外的一种情趣，对吧？喝茶本身这件事情其实稀松平常，我们吃饭喝茶，但是喝茶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周边的风景，还有就是与你谈天的这个人，让你感觉 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茶又是一种生活哲学和生命美学。您看叶明老师啊，茶的发源地是中国啊，原产地发源地都是中国。从这个唐代开始啊，茶叶还有这个制茶技艺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然后在近代的时候传到了欧洲、印度等国。但是呢，每一个国家它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一个茶文化，
2: 是吧？对，像中国学习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去精进。你比方说这个日本吧，咱们这个近邻，日本的茶自中国传入，进而呢发展出了茶道。那中国的茶是吧，经千年品饮，也品出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隆重的仪式感，甚至呢被一些人喝出了高门槛优越感。这个<笑><笑>
0: 总之呢，使爱茶人欲罢不能。那么在周华成的眼里呢，茶和其他的一些爱好、一些嗜好，并没有区别。他是用一种无分别心去看待这个饮茶。他说，这世上有人爱茶，有人爱酒，有人爱读书，有人爱交际，有人爱清贫，有人爱金钱，其实是一样的。 未必要分出什么高雅与庸俗，有人爱用古董器具喝茶，若无显摆之心，亦无分别之心，无非是寻找一点自己的乐趣，倒也无可非议。喝茶的人如果喝得出天下名

0: 无比的畅快再言。
1: 对，
0: 哎，他说不必拘泥。
1: 哎，其实我说到这儿，
0: 随心所欲啊，
1: 我觉得真的是顺其自然。
0: 对，
1: 还是陆羽那句话，顺其自然。你像我周边有很多爱茶人士，尤其是搞文字工作的，比方有一大哥，他就特别喜欢买紫砂壶。我这么跟您说吧，他所有的余钱也没有搞理财，也没有去买豪车，甚至连汽车都不买。
0: 嗯嗯，
1: 也没有说这个多置办家业，没有，所有的余钱全都买了紫砂壶。就是他们家，我觉得恨不得有一千个紫砂壶。但这个紫砂壶呢，它也并不是说必须得买名家的，真不是。当然第一个名家确实也贵哈。第二个呢，就是他只要是比方去逛这些实体店，
0: 嗯，
1: 只要是看上眼了他就买，就喜欢，他就真的喜欢把玩，他也并没有说真的拿出来就去显摆，就是这个过程他觉得非常的快乐。
0: 对，他享受的是其中的乐趣，
1: 享受其中乐趣，
0: 他就好这个，对吧？
1: 哎，
0: 因为人们也说了，就是人无癖好不可与交。
1: 对，有这话。
0: 对，是吧？所以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的一些兴趣和爱好，有的人还比较沉迷。那么周华成呢，在这里边写的比较云淡风轻，就这些所有的，你爱读书也好，或者是你爱喝茶也好，或者你刚才说的喜欢那个紫砂壶也好，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
0: 没有分别，它就是一种爱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恐怕就是又是一片平常心，禅心与平常心了，所谓的禅茶一味。
1: 在书中呢，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挺纯粹的哈。他的生活在那段时间就是

0: 读书与喝茶呀，它都是日常的事儿，自然呢都是要接着做的。人世艰辛啊，想来最喜欢的生活其实也不过是这几样。也周阿成说了，说好的生活粗茶淡饭可以，若还有一盏茶慢慢的喝，有一本书可以静静的读，就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啊，这个心态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心态非常容易幸福。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当时我在读他这本不如吃茶看花的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一种非常闲散的一种心情读下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阳光洒在身上，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读的过程当中读这样的一本书，而自己正是也是处在这样的环境的这个当下，就更加的有那种代入感。
0: 哎，
1: 有那种代入感。你看那个周华成说下午阳光很好，斜阳透过玻璃窗照进书房，满是生辉，书页纸张电脑茶碗悉数落在金色的光芒中。光

0: 你进来喝一杯茶吧。
1: 嗯，
0: 啊，说我们这个新茶。哎，我就坐下来喝了一杯。您别说，当时味蕾的那种感觉，到现在我还是依然有回味。就是你说这记忆有时候是可能是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感情，亦或是一杯茶。
1: 对，隔了多长时间之后还能够想起来，
0: 嗯，
1: 所以这个茶就有了它比较深长的一种意味，加进了一些感情的色彩，还有一些人文的一些气息，所以这个文字读起来也是非常的耐读。
0: 是，喝茶呢是对心性的一个修炼啊。我们说这个赋闲在家的那几年，周华成内心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呢他也提到了，那就继续吃茶看书呗，是吧。书中写到，明天就是一年最后一天，然后一年就过去了，没有限词，要什么限词呢，只有现实，这触手可及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啊？就是一壶茶几本书，有吃有喝就很好。你说还是那句话，你说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世界里啊，你想喝什么茶就能喝到什么茶，想看什么书就能看到什么书，多么自由。小小的自由那也是自由啊。这个写的就让我们，
1: 这个态度非常的洒脱，
0: 我们也可以做到嘛。
1: 对，
0: 就是他的这种境界，我们境界可能不一定，但是他说的这种实体我们是可以做到。
1: 对，而且非常的知足，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莞尔一笑，对吧，觉得很有意思。嗯，然后在那个隐忍和等待的那段那个日子里边，他说毕竟有茶。其实说起这个呢，其实我也想起来，周华成其实曾经在他的书里吧，应该是也推荐过一部电影叫《寻访千里修》。他也是就是一位日本茶师，其实写的不是茶，而是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
0: 嗯，
1: 他经历的非常残忍，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但是通过这个茶呢，给他抵挡，或者是说让他找到一种生活的勇气。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茶就是顿然间有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意味。
0: 对。
1: 和一种庄重的一种意义。嗯。

0: 竟有茶，其实虽然这四个字单，但是里边也是含纳了很多的内容，是吧？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和燕梅老师一块儿来聊茶。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周华成的《不如吃茶看花》，我觉着也是对于内心的一份滋养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0: 枕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计。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这个创意不行，
6: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5: 你看看人家，
6: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7: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

0: 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3: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3: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一起吃茶看花，请到了书评人作家

0: 赋闲在家的几年之间啊，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他也写了一篇随笔，叫《狼若闲时来吃茶》，这里面也谈到了这本书。他说想到新出的这本书中，居然随手记录了许多生活的琐碎，这琐碎背面又藏进了许多悲喜。表面上是云淡风轻，绝不只是闲云野鹤，其实啊，在一盏茶汤里映照了壮阔的波澜。
1: 对，其实里边是写进了一些生活和他自己的一些非常现实的一些感受。但是呢，表面上又像是云淡风轻，所以仔细品的话，其实里边还是有很多包括他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还有就是一些既往的一些生活的感悟，都在里边。
0: 就是
1: 他就是在茶里边，他寻找的也是一份宁静的素朴的一种力量，来支撑他，就是更加开阔、更加明亮的去生活。就是即便是在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在彷徨的时候，也寻得一份力量。就是这里边其实含纳了很多的内涵。他说要好好饮茶，才对得起这一天一天。
0: 就是这种文字啊，它如茶一般简单，然后呢也如茶一般深邃。
1: 对，
0: 所以说他提到了，可能也映照了壮阔波澜吧，尽管你可能看到的是云淡风轻啊。
1: 对，
0: 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茶道。你看我们中国在唐代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茶道传到了各个国家啊，比方说周边的日本呐，包括后来近代的欧洲啊。但是呢，每一个国家其实也在不断的精进，赋予这个茶文化啊，它真正的内涵。你看，说这个日本茶道，它里边提到了，说喝到

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的那个散文我觉得一方面是比较纯粹，就给人一种清澈，非常清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在非常简单，简单当中又富有内涵，所以就是他的自身的领悟在茶当中借助于

0: 成写茶呢，仿佛写的又不是茶的纸袋上，有一搭没一搭。而他看中的正是这份悠闲自在，我觉得他看中的就是这份悠闲自在。有时候一些文字可能就是在那个包茶叶的纸上就随手就记下来了，灵感来的时候，像他说的，无心乃有欢喜。惊蛰之后他写下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很浪漫的，
1: 很浪漫
0: 对吧，很富有诗意，很吉星，天气好的话我会去找你。他怎么说的呢？昨日惊蛰，惊蛰之后气温总归一天天的高起来了，我去找你喝茶。
1: 哎，
0: 是不是很随性，
1: 很随性，
0: 就写得很自然。对，
1: 你看在这个苏州的上苏州书店，他约来了三五好友，围坐在一张老榆木茶桌前，说书香茶香萦绕，在座有葛芳、梁帅、程向阳、牛俊卿，桌上一盆菖蒲苔藓养得好，苍碧融融的样子，在我们身后书山起伏，我们的窗外烟波浩渺，我们的眼前有一幅旧楹联，一榻清风书夜舞，半窗明月墨花香。这些应该是他的同学吧，
0: 非常富有诗情画意。对，程向阳是周华成的同学，其实也是我的同学，就是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时候的同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把这些句子拍照分别发给了程向阳和周华成两位，收到以后就喜笑颜开。华成说下次你也来。当时我正在书上做批注，我何时也去呢？是的，生活美好，文人情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确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闲趣吧。
1: 你看说又一日啊，阳光明媚的下午啊，这个周华成是书中这样写啊，一边喝福州老白茶，一边写短文章，这样我们看起来也是一种悠然自得吧。写了一些茶文章之后，有人就开始说你是茶人啊。哎，你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是那夏日稻田边大碗喝茶的人，我是那秋天屋檐下大口饮酒的人，但我更愿意我是个素人。
0: 对，在这个茶当中呢，他实现了他的素人的理想。所以后来他的这个情况好转了之后呢，他也开始走动，去到大山深处，去到山里人家，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就是非常闲散又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他说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你看他的这个笔调都是非常的闲适。在白云悠悠的古村落，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和泡茶的老婆婆话会儿家常，依着大山喝一杯茶。他说那巍峨连绵近百公里的十九峰就是我们茶桌的屏风啊。非常美是吧，
1: 非常美，
0: 就是以大山为屏风。
1: 今天我们聊的是周华成的这本书啊，他这个名字叫不如吃茶看花啊，咱们说了半天吃茶，那花呢？那个周华成有两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哈，说走到旷野里看见花，再看还是花，花花花花花花。他的花呢是大山里的野花。
0: 对
1: 啊，因为后来他就跑到山里去了嘛。说这样的白云生处，光在网上看直播是不够的，只有真的来了才能闻见山上的兰花香味悠远，单瓣的栀子花的香味清甜，才能看见山河辽阔，长潭湖面宁静如水。所以就是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体验一下，而不是说只在网上看个照片看看直播而已。
0: 对，亲近自然，深入这个山野之中，看到一些就是山花遍野漫山遍野的在开放。它的花是安福寺的梅花，是步行街上的染井吉野樱，是一树一树一枝一枝开得非常烂漫的一种时令的花朵。然后某一日他开车行驶在弯弯的山道上，突然看到路边一棵 紫藤树，挂了一树的紫藤花。他就和朋友停车来摘花，到了家中的时候围坐喝茶，顺手一撸，花落茶壶，茶香里即刻氤氲出紫藤花的甜香。就是现实从这个山野当中把这个花摘来之后放到这个茶里边，给这个茶呢也增添了一丝的浪漫，同时给这些场景还有就是朋友们也带来一些欢乐。
1: 你看啊，这本书叫做不如吃茶看花。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呢，就人在草木间才是一个茶字呢。就花本身就是茶，花茶也自带芬芳啊。就是它的花和它的茶其实是与生活相融的，与生命相契的，与自我心意相通的。你比方说有一天在田间地头与邻人相遇了，那就相邀坐下来咱们喝杯茶呗。当开始干活，干着这些活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停了锄头小憩的时候，在我身边两三平方米之内，我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虫鸣鸟叫。

0: 在风中飘荡。你看，就是刚才这段文字啊，其实它是写的非常美好的，
1: 对，
0: 这个意境也是很恬淡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你真的就像时空穿越了一样，是吧？你可以飘向远方，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黄昏，太阳渐渐西斜了，但在这个时候你内心是非常丰盈明亮的。你是尽管啊，可能只有自己

0: 就是跟邻人相遇了之后，相约喝一杯茶，喝完之后各干各的活去了，对吧？
1: 嗯，
0: 就一种生活，写出了一种生活。从这个茶里面，它的这个茶不是说与世隔绝的，而且非常清寂，又不，它这个在安静的里头又有一种丰富在。
1: 对，这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周华成的这本书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聊一聊另外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啊，它读完之后也是让你沉浸在这种美感之中啊。是来自冈仓天心的这本《茶之书》，它所营造的这种氛围啊，也是清新舒适的啊，甚至带有一缕馨香。就这本书当中呢，冈仓天心他是写茶，也写茶道，也写茶艺，但是却没有局限于茶、茶道和茶艺，而是随性的去抒发啊，也写出了这种茶文化，还有它的精神、气质、风骨以及性情。这个文字，因为叶明老师也提到过，你是非常喜欢的。
0: 对，他的文。

0: 这个文字里边就带着很多一种诗意的流畅，喜爱中国诗词的，刚刚天心必定也有着一颗跳动的诗心吧，因为从这个文字里边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就是说他首先就是具有深厚的一种包括中国文化的一种功底，功底在，所以就是他融汇了，因为日本的这个茶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嘛，然后所以他对就是中国这个文化的功底又帮助他去理解这个茶和茶道，所以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特别。其实 从这个茶的角度来谈，它有一定的深意，但是从这个文学这个语言呀，包括这种文学的这个价值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它独特的一种魅力的。
1: 因为茶道不仅是一种精神的疑点，也是一门融汇

0: 套融合理论啊，就是他要求呢卫生，坚持清净，他的简朴中见自在，无需排场铺张啊，这个跟刚才周华成说的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他帮我们感知，界定了万物彼此间的分际，在这个意义上呢，这是一套修身养性的方圆规矩，它还代表着这种不分贵贱高低，只要你喜欢，我觉着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美好啊，是这样一种方式。
1: 他对日本的茶文化做了剖析和追溯，也是深得茶艺的一种精髓。他说，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让日本孤芳仍需自赏，这自然有助茶道的发展。不过也够奇怪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彼此差异的人心，却是在茶碗中才真正的相知相遇。他觉得这个茶能够缩短人与人的距离，国与国的距离，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媒介。
0: 嗯，
1: 所以就是它里边也是就是从茶之外引申了一些东西。他说，查尔斯·兰姆曾写道，就我所知，人欲不欲人知之善，却不经营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悦。这段话已深得茶道三昧，不愧其身为茶之信徒。隐而未显的美感，未经发掘无法得到，有所保留的表现却能透露出一切。茶道正是这样一种技艺。
0: 哎，你会发现在他的文字里啊，也处处流露着对生命的赞美与欣赏啊，如同艺术品。茶也需要一双大师的巧手，才能炮制出最高贵的质地。就是茶有它自己的叙事风格，真正的美呢，必定恒定在自身之中。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呈现与表达，不经意的举动反而总是泄露出自我内心的最深处，其实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了。
1: 对，就是把这个茶跟它的自身的生命做了一种连接。就是在他的这个理解当中，就是包括还有一些爱茶人的一些理解当中，这个茶可能都是跟生命相拥而舞的，都是跟生命息息相关的。那个时候这个茶可能都已经不再是茶了，它是拓展出了一种更深的一种内涵。
0: 就是作者提到了

0: 他对中国古老的茶文化敬佩有加，在他看来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门艺术，一门与花草自然融汇的艺术。对于艺术家和创作者冈仓天心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真正动人的是他们的灵魂而非双手，是他们的风采而非技术。
1: 他还说到了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创作者就太过于追求技术了，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将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2: 是，后来其实在这本书中也不光是谈茶了，他里边也有一些观点啊，比方说他提到了现在很多艺术品的搜集者只是关心能够取得足够的项目 来构成整个时期或者是流派的收藏，却忘了真正大师的杰作呢，哪怕是一件，只有一件，比起任何时期或者流派的庸俗之作啊，不管后者数量有多大，都更能够予以增益啊，就是它哪怕一件就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类上做的太多，却在观赏上做的太少，为了所谓科学展示的方法而牺牲掉艺术的美感，
0: 是存在于许多美术馆的一个致命伤啊，他也提到了艺术领域的一些认知吧。对，就是他是从这个审美的角度，然后他还说我们正一步步摧毁艺术，同时也一步步摧毁了生命的美好。这个惋惜当中呢，从他的文字里边也能够看出来，就是有一些忧虑，有一些忧虑和有一些淡淡的一种惆怅。<笑>
1: 在他看来，艺术或许就等同于生命的美好吧。因为在很多茶道大师的看法当中，如果想真正的欣赏艺术，唯有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如果不让自己成为美丽的事物，又怎么有资格去接近，去追求美呢？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眼，这个世界无处不在，就存在着这种完美，你就能够看到这些完美啊。 这其实也是活在当下的一个现实的态度，很洒脱，很向上，这就是把这个茶和艺术联系起来。
0: 对，
1: 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就叫做《茶之书》啊，当然还有周华成的《不如吃茶看花》。开卷有益，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严敏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管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9: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

0: 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0: 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是自己的身体。哎，那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几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0: 对，哎，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0: 还真是，
1: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哎，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0: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及酥脆的口感和多层结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微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儿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0: 哎呦呵，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1: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要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0: 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我就特别不理解，但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1: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0: 对，
1: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

0: 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些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他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1-2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2-3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团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

0: 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嗯，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得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

0: 变成十箱了、啊，那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瓜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0: 对，
1: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

0: 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

0: 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短短的感觉，是吗？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像

0: 那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

0: 1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嗯、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1: 嗯、
0: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1: 嗯、
0: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有三驾四驾不同的选择，但今年不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中国疾控中心都推介接种三驾疫苗，保护更周全的四驾疫苗为何今年不再被推荐？三价疫苗中灭活和减毒活疫苗究竟有啥区别？出现流感之后治疗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副主任医师吉山，和您说说流感疫苗新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年流感疫苗发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到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李同增，李主任，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李主任和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的副主任医师吉山，吉主任，也欢迎吉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呢，我们邀请二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流感疫苗的新变化。这个很多的朋友最近都看到了媒体上说流感疫苗北京已经开始接种了，但是身边啊朋友们就发现今年的疫苗好像和往年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往年有四价疫苗，但是今年只有三价了，大家就有点纳闷，这四价疫苗是出了啥问题吗？为啥今年没有四价疫苗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年流感疫苗的一些新变化。那首先申请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目前咱们流感在北京的流行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开始逐渐的增长了，还是说现在还已经出现高峰的情况了？李主任。
1: 目前咱们北方呢，包括北京啊，北方地区的流感还没有开始进入流行期。按照往常年呢，也是咱们感觉到降温了以后，那这个流感发病率会逐渐增加啊。基本上都是到了最冷的时候啊，就十一月、十二月份，就是就进入流感的这个高流行的这个阶段了。那去年是早一点，应该是从十月中下旬就开始流行了。也是明显降温了以后，大家觉得凉快了啊，这天冷了开始加衣服了，这个流感的人就开始多了。今年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南方是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个新冠这个流行刚下去，这个流感就上来了，在南方地区流感已经超过这个新冠的发病了。那咱们北方呢，目前新冠是已经明显下降了啊，但是流感还没有来，所以现在还是新冠稍微多一点，流感还没起来。
0: 对于北方地区来说，现在流感还没有进入到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还是属于一个低发的水平。但是接种疫苗之后不是免疫力立马就能够建立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接种流感疫苗，想问问李主任，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等咱真正接种完疫苗免疫力起来了，基本上流感的这个上升趋势也逐渐开始抬头了。
1: 对对对，我们说这个接种最好的时机呢，就是在流行之前接种，因为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有防护作用的抗体要2到4周，所以呢咱们北方呢一般是11月份就是进入流行的高峰了，那咱们就是在9月、10月完成这个接种，9月份开始就是比较合适啊，就是2到4周以后咱们就有抗体了，那么这个风险呢，流感的风险它慢慢的就高起来了，咱们已经产生抗体了，就有保护作用了。当然就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啊，因为各种原因咱没打上，那在整个流感季都应该是尽早去完成这个接种。
0: 但是咱

0: 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如果遇到了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应该立刻启动优先处置程序。今天到周日，本市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1度之间，午后较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8号，也就是周五前后，本市会有一次降水天气。目前本市的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的水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副主任医师吉山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年流感疫苗的新变化。我看到聊天室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在探讨今天这个话题，流感疫苗到底有啥变化。7758就在问，和往年到底有啥不同啊？其实最大的不同，这个吉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往年有4家疫苗，但今年没有了。
2: 对，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就开始约疫苗，他们经常就诊的这些医院呢，他们发现哎，和去年不一样，4家好像下架了。
0: 对，
2: 然后呢，但是并不是说是因为它不好才那个不利用不使用，而是因为它其中的4家有1家的成分呢，现在是基本上用不着了。
0: 嗯，
2: 那么流感疫苗呢，它4家疫苗它主要有哪4种？主要是一个甲型的 H1N1、H3N2，以及乙型的一个维多利亚系和山型系。那么从2020年3月一直到现在，全球流感监测的这个乙型的山型系，就是亚麻嘎塔系，就是没有

0: 价疫苗和三价疫苗相比，它保护力也是更全面的，只是有一价咱没必要防它了。
1: 对对对，咱们一般来说的肯定是包括说像这个 HPV 疫苗啊，什么肺炎疫苗啊，都说价越多
0: 保护力
1: 越
0: 强。
1: 对对对，但是这个不是说疫苗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病毒它没有了，咱就没有必要做了啊。就是将来像其他的什么像 HPV 疫苗也好什么

0: 全的啊，只是从机制上来说，我们追求更高嘛，因为疫苗是用来预防疾病的，所以大家呢对它的安全性要求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亚单位的，那么它更纯一些啊，那可能价格也会更高一些。但其实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平时打疫苗不过敏，那我们就选这个便宜的啊，或者说我们就是考虑越早接种越安全，咱们就是附近的这个医院，咱们平时去的这个接种点有什么就打什么就行了。
1: 现在根据二位的了解，今年的疫苗是不是都是国产的疫苗？因为我看到这个预告当中之后，有很多的朋友留言说是不是需要打进口的这样的流感疫苗。根据我的了解，好像北京已经很多年流感疫苗都是国产的了。

0: 疾病的急性期的，你肯定也不能去接种疫苗。
1: 哦、正在发热，
0: 对呀、啊，
1: 正在有这个疾病发作的时候、
0: 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没控制的这些肿瘤这些的，也是不建议接种的。还有一些神经系统，你正也是刚才提到的正在发作的这些有神经系统症状的，就是没有控制的这些病情，就是说白了就是病情你不平稳的状态下，你肯定不能去接种疫苗。
1: 嗯，这个咱们其实可以等一等，因为疫苗的接种它不是说过了这一周再接种就没用了、
2: 嗯、
1: 它的持续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
2: 对 对，
1: 咱们可以在疾病稳定了之后再来接种流感疫苗。
2: 对，就特别有一些慢性病的，我们就是说它病情稳定的时候应该赶紧去接种，因为慢性病人群得流感之后它更容易重症甚至有危险，那趁着咱们病情稳定的时候就把这个疫苗打上，这样对一个冬天就更安全啊、
1: 嗯。
2: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病情不稳定，那咱们先治病，把这病情稳定了再说。
1: 嗯，李主任，您既然说到了，其实对于很多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其实是推荐他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一些人群是比较推荐他们优先接种的，免费这些人群肯定是

0: 所有的减毒活疫苗，它都是不推荐用啊。就是咱们和免疫低下人群和孕妇是，都不建议使用各种减毒的活疫苗。
1: 嗯，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灭活的疫苗是不是可以接种？
0: 对，是可以接种，而且呢，应该是积极接种，因为免疫低下人群，他得了流感之后更容易重症，甚至有危重症的风险。
1: 嗯，还有朋友在问说，咱们刚才介绍了有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他说灭活疫苗的防疫效果是不是没有减毒活疫苗的好？减毒活疫苗是不是副作用要比灭活的疫苗更大？这个就是想让二位帮我们总结一下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他们各自的优劣势。
0: 从咱们既往对其他的疫苗的研究，肯定还是减毒活疫苗它的预防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是活病毒进到身体里边刺激我们产生这个抗体啊。就是说咱们打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疫苗是活疫苗，什么水痘疫苗呢也是活疫苗，就是它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刺激会更大一些，咱们产生的抗体水平
1: 就相当于直接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对对对对对，是吧？我们过去老打比方，就是说这个活疫苗呢，是让你训练捉坏人，是真拿来一个这个坏人你去实践。那这个死疫苗呢，是吧？它是一个照片或者一个模型让你去练，那你可能就是效果差一些啊。这个从流感疫苗上来说呢，机制上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它限制了一个3到17岁，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旦你得过流感，你身体里有抗体，你再去用这个活疫苗，它可能就没那么管用了。就是孩子们3到17岁，太小了嘛，对他这个活疫苗对他来说又有风险。那太大了的人，你如果已经得过很多次流感了，你再去鼻喷这个活疫苗，因为你身体里有一些抗体，它就会抵抗这个活疫苗，反而就是影响它效果。
1: 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的纠结。对于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其实我们的灭活疫苗提供的免疫力就足足够了。
0: 对对对，
1: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也相对可能确实会更小一些？
0: 对对对，就是主要是像。

0: 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和副主任医师吉山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年流感疫苗的新变化。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就和大家说了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四价疫苗今年没有了。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国家的疾控中心都推荐接种三价疫苗，因为其中的乙型亚麻嘎塔系这个毒株已经六年没有在全世界大范围的流行了，所以它流行的概率非常低，咱没必要在大范围的建立这样的免疫，所以三价疫苗一样能够给我们提供非常全面的流感保护能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嘉宾和我们来说一说流感疫苗的一些新变化，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北京222在问说，什么时候接种流感疫苗啊？在各大社区医院都可以接种吗？我们刚才说了，现在接种流感疫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李同增主任也告诉我们，大概是2到4周，我们身体接种疫苗之后会逐渐建立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基本上9、10月份是最黄金的一个接种时间。
1: 对对对啊，当然问问咱们社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疫苗，可能有的朋友说还去问了，还没来呢。
0: 确实应该好像根据我查的。应该就是上周咱们北京是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但是呢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这个疫苗到货的速度不太一样。
1: 对，
0: 大部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看到好像疫苗都已经可以进行预约了。也告诉大家一个预约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在京通小程序当中您直接搜索疫苗预约，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看到离您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哪。而且我看到其实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一些私立医院什么的都提供疫苗的接种服务。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佑安医院不是就是传染病强势的医院吗？我能在佑安医院接种吗？这好像是不是不太行，李主任？
1: 对，这个大家以咱们预约的这个小程序为准啊，可能以后越来越多的三级医院也会开展疫苗接种，但我们现在，据我了解，我们就是乙肝疫苗、带状疱疹疫苗、HPV 疫苗，就是成人的这个疫苗接种，有这三个。流感疫苗今年能不能开通，现在还不确定。
0: 对，大家还是在我们的京通小程序这样的一个官方小程序上来看一看，我们能够提供流感疫苗的接种单。

0: 可能性进一步降
1: 低了，对对，
0: 嗯，但是依然有可能感染。那您感染的话，再传染给孩子，这孩子又恰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话，那他的被感染几率相对来说就更大了。
1: 对对对，
0: 嗯，好，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流感疫苗可能会有一些接种之后的不良反应，比如说皮肤局部的红啊、肿啊、疼痛啊，那。

0: 的几种指南就都在提醒说，鸡蛋过敏不再是禁忌症了啊！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这个说就不去打疫苗。
1: 嗯，因为流感疫苗啊，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做节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确实实，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题目一样，流感疫苗新变化，它确确实实好像每年都会有一些不同。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像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取消了4价疫苗，3价疫苗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力。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他在网上看说接种疫苗儿童是需要接种一针加强针的，也就是一共接种2针，但是呢他去社区预约的时候，社区医院的医生告诉他接种一针就行，他想知道到底是接种2针啊还是接种一针啊。季主任、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0: 他这个就是咱们说3月0到8岁，它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就打2针啊，就是这2针间隔4周啊，这个就是这说的是灭活的啊，就是如果是第一次，如果是9岁以后呢，咱们就是确实是不知道他家孩子多大，9岁以后都是就打1针就行了。
1: 嗯，
0: 这个那个减毒的鼻喷的那个都是用1次，那个不需要加强。
1: 哦，就这个不是什么今年的新变化，就是往年也是这样的。
0: 对，这个往年也是这样，就是6月0到8岁，因为他可能以前也没得过流感，也没打过，就是第一次就是就
1: 首次接种的话，
0: 首次接种是2针间隔4周。那如果是已经以前打过了，那比如那虽然他4、5岁吧，那他以前打过，那就是打1针就不再加强了啊。
1: 嗯，好，那之前如果得过流感的话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之前没打过流感疫苗，但是我得过流感了，那是不是也打1针就行？
0: 从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咱们得过，但是因为你得过只能得了1个亚型、
1: 哦、
0: 有可能的，因为这疫苗是3个亚型，所以咱们就是还是以这个年龄为准，就是如果您是6月0到8岁，就9岁以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啊，那就2针，这样效果最好。
1: 嗯，好啊、我们很多的朋友还在说流感现在不是有特效药了吗？还接种流感疫苗干啥呀？还得挨一回疼，出现了问题，咱及时用药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观点，现在已经有特效药了，我干嘛还要预防啊？
2: 难受呀，你谁得了谁难受呀，关键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不知道听众还有大家有没有得过流感，但是我自己得了流感我就难受呀，它不仅就是身体上难受，心理上也难受呀，就不想动。
1: 嗯，
2: 就有很多人，我们的就诊患者说，哎，我前一天晚上我没什么事儿，但是后半夜我就起来了，我浑身发冷，抖得厉害，第二天我本身想来医院，但是我就起不来，浑身肌肉酸痛，我连班都上不了了，要请假。这还是上班的人。那对于学生，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的一个4-6级考试，到周末了，4-6级考试了，然后流感了，然后就
1: 影响这个考试发挥。
2: 对呀，非常影响的，就是咱们一年也就这一次的4-6级，然后孩子们也都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2: 确实是，我们经常就是有时候就说这个疫苗，你像就相当于是一个汽车的安全带，这个药呢，它相当于就是安全气囊。咱们上车第一步肯定是要先把安全带给系上，然后这个药呢是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个气囊才会就是
1: 弹出来。
2: 对，
1: 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能够用疫苗来进行建立这个普遍的这种免疫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所有人来说代价相对来说是更小的。如果已经生病的话，我们即便有特效药，我们也会身体有不舒服的情况，而且特效药不是说我1分钟前吃下去，第2分钟症状就全部消失了。
2: 对对，是的、
1: 它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2: 是，
1: 嗯，
0: 对，流感那种持续的高烧还是挺难受的。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就说：“哎呀，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又烧起来。”就是我们抗病毒的所谓的那些特效药，它是让你这个病程短一点，是吧？重症风险低一点，但是这个2-3天的这个高烧很可能还会有，那好多家长都心疼孩子，就说人家说这烧退了又烧，退了又烧，其实我们就说下次想着打疫苗，那这种哪怕说不能避免得流感，这种反复的高烧会少很多。
1: 所以特效药 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迷惑，很多朋友一觉得特效药就是吃完之后一马药到病除，它没有那么神奇，它还是有一个病程存在的。
0: 对，它能让我们好的快一点，让那些重症高风险人群说重症风险低，但是像儿童啊年轻人得了这种高烧可能两三天还是难免的。
1: 嗯，而且很多的特效药我记得都有一个使用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好像是越早用效果就越好，是吧？
0: 48小时，因为它这个是抑制病毒复制的，它也不是直接杀死病毒，所以你用晚了，这病毒已经复制了好几代了，那你效果就打折扣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药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首先提醒大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奇，再一个它还是有一个黄金的窗口期的，就是在我们被感染流感病毒之后48小时来服用，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0: 对，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家里面会有感冒药和退烧药，如果是流感的话，能用这种普通感冒的这种症状控制的药物吗？还想问问说，捂汗和多喝水能够加快流感的康复吗？其实是两个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普通的这些感冒的药物，在流感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症状吗？季主任。
2: 嗯，缓解症状的话肯定是有效的，就比如说流感它引起的一个发烧，那你肯定不能只是凭自己的一个免疫力去退烧，你肯定呢可以就是没有禁忌的时候呢吃一些退烧药但是呢其实建议用单一的药，有一些人他可能着急他就用了很多种退烧药，这反而就是弊端大于利端了。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流感引起的一些咳嗽，那你肯定咳嗽你确实是我们得那个让身体舒服的状态下
1: 呢，止咳药这时候还能用，
2: 对，也是可以用的啊。这当然都是这些对症的药物，当然是可以用的。
1: 这些药物和我们说的流感比如说奥司他韦等等这种特效药的话是可以同时用的，是吗？
2: 是可以的，一个是对因治疗，一个是对症治疗。那流感像奥司他韦他们就是对因治疗，然后像其他的止咳药这就是对症治疗。
1: 还有就是他说的第二个问题，像我们一般感冒了之后都会有一些这个固有的，比如说多喝水呀、多捂汗呐、能够缩短病程，对于流感有用吗？
2: 我们家也是这样，我也亲身经历过，尤其是老人，他们就说：“哎呀，孩子流感了，孩子
1: 感冒了，
2: 对，感冒了，孩子发烧了，你得让他就是捂捂汗，捂捂汗就好了。”其实并不是，在咱们医学的站在科学的角度来看，孩子正在发烧，然后你又给他就是盖三床被子然后呢就加重它的一个不显性的一个脱水了，这反而对于疾病的恢复是有害的。
1: 反而有可能会引起一些高热惊厥，或者说更加恶性的一些后果。
2: 对，是的，
1: 所以说给孩子捂汗，或者说发生了流感之后，咱们盖着被子睡一觉，捂捂汗，这个是不可取的。但多喝水是不是可以啊？
2: 建议就是适当的喝水，也不能说是就是哐哐哐一直往里头灌。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导致一个电解质的一个失衡。
1: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流感之后，适度的喝水。同时呢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是有利于我们康复的，
2: 对，
1: 但是不用一味的去捂被子出汗或者是喝大量的水。
2: 是，
1: 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家长说孩子感冒了也好流感了也好得多喝维 C 的这个泡腾片，给孩子哐哐每天喝不同的这个维 C 泡腾片，这是不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有可能是一种负担啊？
0: 维 C 泡腾片他可能就是说有口感好的愿意喝，对吧？就酸甜酸甜的，要不然你让他喝白水他喝不下去。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他补水还要补电解质，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有的时候丢失了一些电解质但是它本身没有治疗作用就是过去有说 VC 说治感冒治流感，现在发现

0: 我想肯定要给他先把孩子那个热，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尤其小孩子，他中枢神经系统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完善，很容易出现刚才提到的热性惊厥啊，这种的很就是涉及到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的话，危害性呢会更大一些。
1: 一般高热我们多少度以上就推荐可以进行物理降温了？
0: 38度5以上，其实38度，因为小孩子他的那个体温他变化的会很快，你可能你10分钟前测38度，你10分钟之后呢，它就到39度了。对，所以一定要提前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干预，这是比较好的。
1: 他还提到了需不需要提前先检测一下是不是流感的情况。其实关于我们说物理降温，您不用在乎它是流感引起的高热还是说普通感冒引起的高热，体温降下来都很关键。但是这个做一个检测的话，是不是能够现在有效的帮助我们去分辨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这个试纸盒的检测准确率怎么样啊，李主任？
2: 这个当然最好咱们是做啊，做呢有家里如果有试纸盒，或者说我们确实不方便去医院，当地也没有说那种上门的核酸，咱们就用试纸盒。试纸盒它是做的抗原，但是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个检测的意义。如果真的阳了，抗原阳了，我们认为这一般没问题，它就是流感。但是阴了，它因为这个敏感度低，其实是有可能是假阴性。我们就怕它是耽误了。您真测了阳了，那可能我们就不用做核酸了，那就直接按流感处理。那如果测了阴，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比如说孩子们，他幼儿园或者学校里边正在流行流感啊，周围有流感的，那我们觉得他还是大概率是流感，那不要因为一次抗原的阴性就掉以轻心，就说他不是。最好呢还是做核酸。现在有很多地方，像北京，咱们有这个
1: 好多上门的
2: 上门的做核酸，那个其实也不贵，然后能测10来种这个病，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核酸，我觉得那个。

0: 对，因为流感和普通的症状上我们很难去区别，说高热的就一定是流感，不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也有可能高热，就是它在临床症状上我们真的是很难区分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所以可能还是得通过这种检测的试纸，或者说我们做一个核酸，能够更准确的去分辨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二位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今年的流感预防和治疗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吗？
1: 首先还是说流感疫苗是咱们预防流感最这个经济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0: 除了疫苗以外，咱们就是勤洗手等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好习惯还要继续保持。
1: 虽然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我们的比如说亚单位的和裂解的比如说纯度有一些区别，它的这个保护力，我们的灭活的和我们的这个减毒活疫苗有一些区别，但是这个只是在数据上有一些区别，真正落到我们个人实际的体验上，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
0: 对，如果要说怎么把它提高一下，我觉得就是自己要每年打，全家去打，这样才是最好的效果。
1: 对，大家不用特别的纠结到底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到底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厂家的，其实他们只要能够经过我们的药监局上市，它都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这种保护力。那吉主任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2: 那就是咱们要是诊断了流感的话，一定要抓住黄金48小时，然后积极的予以抗病毒治疗。但是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有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他们已经说是诊断的时候已经超过48小时，但是他口服抗病毒药也是有效的，也是利大于弊的。
1: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主任吕继辉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预防脑疾病，珍爱我们的记忆与智慧。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25，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到75之间，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城市副中心3家大医院已经成为京津冀急救枢纽。京津冀发起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通州文保单位中仓仓墙遗址修缮完工，600年运河遗存重现历史风貌。服贸会成果发布，展现国家级保暖科技。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建成综合性、创新型、智能化标杆位的大学图书馆。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消息。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6: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7: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8: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6: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8: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6: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6: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以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3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成为了京津冀

0: 依托环晶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实现地面和太空算力的天地协同。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经过系统性的修缮和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余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遗址墙体破损得到有效修复，周边环境焕然一新，中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了有效守护。中仓仓墙遗址坐落于中仓街道中仓路10号，遗址原总长205米，2001年被认定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漕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该遗址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为朝廷储放军用粮饷而建。经过岁月的更迭，目前遗址仅存东西仓墙残段约150米，以及一处巨型的古石碾，历史遗存。

0: 书说党史学习专区精选了千余册近年来最新出版的图书，百指的是上百种馆藏的珍贵的革命文献。
1: 纸质阅读在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下降，但北大图书馆最近十年一直都在增长。2025年的阅读数量达到了120万册次。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认为，读书不是先掌握方法再去阅读，而是要先读起来。
2: 我让大家有机会捧起书先读起来，你读着读着就会有心得，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刚开始可能翻几页，慢慢的翻一个小时，慢慢可能能翻半天，这读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3: 昨天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京正式启动，北京市药监局集中亮出了今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超表示，15.5期间要加强国民健康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月北京将开展相关科普宣传。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超表示，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 15.5规划还提出，入托率要提高6%，让更多婴

亚金融安全提供治理人才之称。日前，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域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

0: 风，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聆越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0: FM 102.5，满载干货，发车！
1: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0: 教育政策引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1: FM 102.5，FM 102.5，
0: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3: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4: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0: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标准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4: 权威解码，东城教育尊师重教与首善育人的双硕果背后的顶层设计，深度剖析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路径，揭示从成就教师到培育英才的成功逻辑，如何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区域教育如何实现从均衡到优质的跨越，探寻新时代背景下师生成长共赢的教育新范式。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的都是关于尊师重教、首善育人这样的一个教师节的特别报道。今天呢，我们仍然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特别报道做了一个专题节目，我们要说的是东城教育的两个硕果。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教科院的副院长王彦伟。王院长你好。
6: 好，姚老师好。
5: 另外一位呢是东城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院长你好。
7: 好，姚老师好。
5: 今天呢请来两位其实也是特别开心啊，就在最近的金狮奖的这样的一个颁奖活动上，分别都获奖了。王院长是获得的是个人奖，然后呢张院长跟王院长一起，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项目奖，对吧，一个成果奖。我首先是恭贺您，而且尤其是我们获得人民教师这样的一个奖，对王院长来说啊，我觉得，我其实个人特别好奇，因为您其实是当老师出身，后来做教研，然后再做教学的管理，这样一步一步的这走上来，这次在拿到这个人民教师奖的时候，您心里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呢，前几

0: 生不凡的使命，他应该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那么荣获京师奖呢，无上荣光。但是呢，其实这份荣光也是沉甸甸的一种鞭策，因为他的背后其实应该说是属于我们整个教研团队的。在今后呢，我觉得这个岁月里吧，为什么是沉甸甸的鞭策呢？我觉得人民教师这四个字哈，重在人民，它提醒我们教育这个讲台，这一方讲台实际上它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它是关乎着国之大者。所以呢，获得金师奖这个荣誉之后呢，我确实对教育、对教师有了更深刻的这种体味。
1: 从一线的教师到教研员到教育的这个教研的管理

0: 教研员也是在点燃，就像我做老师的时候点燃学生一样，他在点燃老师，老师会更多的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虽然自己不站在暂时啊，不站在讲台上，因为我还是要去上课的，经常有想法会和老师们一起研究，然后自己去上下水课，也是我们东城区教科院要求教研员公开课。实际上呢，我们你给老师有时候讲很多遍，不如自己上给他们看，就是从讲给他听到我做给你看。所以呢，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虽然自己不经常的每天站在讲台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带的老师他每天站在讲台上去影响更多的孩子，也是一种幸福。
1: 原来呢可能自己做一个蜡烛去照亮这一个教室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一个火把去点燃更多的蜡烛，然后去教会更多的孩子。我觉得仍然是在站在讲台上，只不过场域不一样了，
0: 是
1: 在一个新的场域里。而且刚才您谈到东城教科院的这个倡议其实特别好，这样教研员其实就跟我们做新闻一样，需要走转改，我们也是走基层，我们来到真实的场域的环境，看到一代一代孩子会面临不同的问题，那么根据比如说课标的变化，可能在教法上也要调整，老教师也会遇到新问题，对吧？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调整。哎呀，这个能够感受到您确实还是怀念讲台，但是更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啊。
2: 我这里也可以补充一点
1: 张院长，您说。

0: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特等奖成果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1: 好，谢谢姚老师哈。内容其实比较丰富的，我简短的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我们这一项成果的核心就是要站在区域的层面去摸索一条让核心素养高质量落地，真正实现素养育人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探路。
0: 嗯，
1: 那我们目前呢，自己感觉哈，一方面是明确了方向，登上了或者走上了这一条路，那么它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怎么高质量的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去完成去探索的事情。所以这样这样一句话来讲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如果要稍微展开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去讲，我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哈。
0: 对，因为您看啊，比如说我们讲到高质量育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龙头校，各区的龙头校，然后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做高质量育人，但是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哎不错，但是你说是把它去迁移到其他的学校，可能会因为生源、师资、地域、财政各方面的原因，它很难复制。所以咱们在做一个区域层面的这种高质量育人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分歧点以及它的这种落实的难点呢？
1: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实际上小的来讲就涉及到对人啊，小到人是因材施教的问题。
0: 嗯，
1: 才与才是不同的。中观层面上来讲，就是我们学校与学校之间也是有差异的，这是您刚才聚焦的一个。实际上大的层面上来讲，是区域与区域之间也是有巨大差异的。比如说从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家层面来看，
0: 嗯，
1: 东中西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教育本身是有规律的，人的成长本身也是有规律的。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规律的核心或者基本点，我们认准这个方向，大家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努力，它总是有规可循的，
0: 寻找一个范式，针对不同人群的分层的。
1: 对，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特等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

0: 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做一些创新，或者是说做一些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其实教育创新啊，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可能要说真正的做创新还是少，
1: 嗯，
0: 更多的是坚守。
1: 嗯，
0: 就是我们认定了、认准了一件事或者一些做法，我们去坚守它。那比如说我们在教学上做的这个探索啊，坚守的是什么呢？就是做学期课程纲要。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思考了很多年都没敢大规模的去做。
1: 嗯，
0: 那么有一个好的契机，也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在我们前任周主任已经倡导了哈。
1: 嗯，
0: 在他的基础上，我们新的这个院长崔院长他继承，也通过他在学校当校长，一线的校长，也了解课堂教学真正的痛点在哪里，所以他坚定的来推进学期课程纲要这件事情。
1: 学期课程纲要，
0: 对，学期课程纲要呢，这个王院其实理解的也非常深刻，一会儿也可以让他做一些从小学啊他的一些理解来做一些介绍哈。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他是对上要把课程标准进行对接，因为课程标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抽象，比较笼统，它是聚焦到素养这个层面的，那么对下呢，它是要对接到课堂教学，那这个中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或者有一个需要我们去做对接和处理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同样的教学要求，
1: 嗯，
0: 同样的育人目标，
1: 嗯，
0: 在不同的学校怎么能够因学校因人去差异化的实施。
1: 嗯，
0: 那学期课程纲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课标的理解和对于学生培养目标之间的一个内容的衔接，
1: 其实也是定位，因为
0: 也是定位，
1: 因为如果一个普通校然后去按照顶级师范校的方法去教授自己的学生的话，就算是老师一样，然后课程一样，课件一样，效果也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根据，还是我觉得就是因材施教，您刚才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拆解，然后定好一个标准，比如说这个标准初期是什么样，中期什么样，后期什么样，然后呢大家的聚焦的点也不一样，所以每个学校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出来，其实也是让教育这件事情变得更在它应有的节奏上。因为所有去追寻这些方法论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着急啊，单纯追求方法论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着急。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比如说从教科院那层面，我给你定好就是你这个阶段干什么怎么去做，那学校说反正这个我们这个教研已经这么定下来，我按照他这个去执行，其实最后呈现的效果就会让学校可能会受到意外的惊喜。
0: 您说的太专业了，而且也说到了我们所说的点子上，就是我们教学中间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怎么去匹配，这也是我们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我们这个成果的核心内容，刚才说的这个教学内容这块，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课程纲要，实际上就解决内容问题，然后根据这个内容我们怎么把这个内容有效的转换成学生可以接受的，那比如说我们要采取大单元教学、跨学科主题学习，这些都是内容转换的一种方式，它就像一个不同的箩筐一样，来把这些内容

0: 指手画脚，或者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推进这些事呢，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要去探索的。
1: 嗯
0: 啊，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盲盒中间的一些现象。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咱们这个项目这个成果中间积累了3万节课。
1: 嗯，
0: 这个3万节课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大数据来讲，它实际上已经足够我们对东城区课堂教学进行建模，
1: 摸出一个规律了，
0: 对，进行探索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成果中间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1: 哎呀，太好了。而且呢，刚您谈到这些，其实我在想这个坚守这个字，这个词其实对于整个东城教育来说一直是它的一个主旋律。包括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您说讲课讲得好啊，想起咱们东城区的一位老教师叫孙维刚，是原来22中的我们的那位老教师，他有自己的一套孙维刚的教学法。
0: 嗯，
1: 当时是非常神奇，我们也想象不到为什么他可以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孩子。

0: 就是，在您的这个老师的时候，你的教育的育人初心是什么？就是，是拿它当一份工作？我因为学了师范，我回来拿当一份工作，还是，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的，这多么的，就是成为栋梁之才？还是说，我享受课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孩子到我班里来，都是我的宝贝儿？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特别好奇。
1: 其实呢，想一想哈，没有您说的，我刚一踏入讲台就想那么多。我当老师呢，当时是源于我的小学老师，是因为他看见我，我觉得很温暖，也是想。

0: 我那时候的师范生就是现在的，
1: 对，那是一代人最优秀的一代人。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育人信念哈、啊
1: 嗯、
0: 应该说就是看见每一个孩子去点亮他们每一盏心灯。做了教研员，我觉得就是看见每一位老师去点燃点亮他们的心灯。我其实挺感动的是、
1: 嗯、
0: 讲个小的故事、啊、
2: 你说，
0: 就是我刚参加工作在辅学，有一个问题孩子、
2: 嗯、
0: 那时候的问题孩子没有现在多、
2: 嗯、
0: 但是我就中了奖、
2: 嗯、
0: 我的班里有一个由于家庭问题格外调皮，那我转身写板书，他

你不是只教数学，你要去教育他。那天我觉得我哭了，哭了之后我想明白了，就是我不是只教数学的，我首先是教孩子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聊天，买来他喜欢的玩具，看到一点进步就鼓励他，放学后给他补课，补晚了，天黑了，我就送他回家。慢慢的，这个孩子呢就变了，他不仅能够，不能说一下子就40分钟全专心听讲，但是他起

0: 呢，好的老师其实就是要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这个应该是我们要坚守的。
1: 嗯，
0: 所以教育吧，有时候刚才您说的特别好，不要着急，要等一等，暖一暖，扶一把。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习总书记说的教育家精神，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这种仁爱之心是每一位老师不可或缺的。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一直坚守的，也是我现在做教研员也坚守的。我记得有一个比我小三四岁的老师，他在我的教研活动之后，他说王老师，你让我有了年轻时候的那种对教研对教学的冲动。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无论做老师和做教研员
1: 最有成就感的，
0: 对，
1: 那个刹那，
0: 是的。
1: 好，这一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东城区我们在今年的金狮奖的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中获得了双硕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请王彦伟这个院长以及我们张世林院长分别介绍一下，从个人的角度，也从我们整个团队的角度，然后如何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育人的这种范式，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权威解码，东城教育尊师重教与首善育人的双硕果背后的顶层设计，深度剖析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路径，揭示从成就教师到培育英才的成功逻辑，如何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区域教育如何实现从均衡到优质的跨越，探寻新时代背景下师生成长共赢的教育新范式。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
3: 听
4: 越聆听越成长。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

0: 播 FM 102.1，教育面对面。权威解码东城教育尊师重教与首善育人的双硕果背后的顶层设计，深度剖析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路径，揭示从成就教师到培育英才的成功逻辑，如何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区域教育如何实现从均衡到优质的跨越，探寻新时代背景下师生成长共赢的教育新范式。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最近呢，我们看到金狮奖呢也是正式颁奖，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共同走进的就是东城区获得的两个重要的奖项，分别是人民教育教师奖还有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成果奖。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呢，也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王彦伟。王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东城区教科院的副院长张树林。张老师您好。
2: 哎，姚老师好。
0: 这段时间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教师节的一个特别的报道。在上一时段呢，我们也请这个王老师、张老师，我更习惯叫老师啊，我就不叫院长了。
2: 挺好。
0: 这个请两位老师讲了讲我们一个从教以来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东城区从区域层面，我们经常说东城区为什么，这个学生家长的幸福感高，这高的原因啊，有的时候就来自于教研。教研多努力一分，孩子劲儿少使十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教育成果奖获得特等奖它的一个含意义所在啊，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个想做一个范式，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它能够套用，能够放到这个每个学校，根据不同的学情，我们可以灵活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到关于这个教育初心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这个王老师，就是当时初心是什么。但是我现在也想问，就是既深耕过教学，然后又长期从事教研领导工作的这样的一位教育的一个专家，您觉得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才叫做这个合格的老师？因为现在教师的内涵外延定义，我认为跟您刚开始从教的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所以能

0: 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做学生为学为师这样的大先生。我觉得说到底吧，就是老师能看多远，就能带着学生看多远；老师能走多远，就能带着我们的孩子走多远。所以刚才您问我，我觉得一颗红心，一副慧眼，一身本领，是老师任何时代都必不可少的。
1: 嗯，您刚才谈到的这些啊，我的一个感受是，我之前曾经听一位校长谈到，就是教师的一个时代的变迁。
0: 嗯，
1: 第一代老师呢是认真负责，追在屁股后面喂孩子。第二代老师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引领者，然后呢我是榜样，你跟随我。
0: 嗯，
1: 第三类教师呢是作为伙伴，是在就是陪伴他一起成长，然后作为一个这种伙伴式的这种教学方法，项目式的学习，那每个老师都在这个项目之中是他的一个合作的伙伴。这是这样的一个 1.0 2.0 3.0 的时代，其实跟您刚才谈到的是不谋而合。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到了 3.0 我们就把 1.0 的就不要了。
0: 对，
1: 因为 1.0 很关键，就是您的这一颗红心，
0: 可以传承。
1: 对，它是一颗红心，就是我们要喜欢孩子，喜欢教书，然后我们对他，我们是对孩子是有责任感的。
0: 对，
1: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不是说我这光做伙伴了，你其他的我都不管了，我只管项目最后的成功与否。

0: 我们也有一些非师范高中，那不论你是哪一类，那么我们在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国家的要求基本上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在实施过程中间，差异化的也好，个性化的也罢，毕竟中间要有一个统一的，或者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大家应该能够达到实现的，就是要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或者我们坚持这么多年来能够做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个痛点就是要把素养落到每一类学校，每一个教室。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难。那么我们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难在素养，它是聚焦在人的整体的发展，而我们教学它通过学科来实现，这中间用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些目标和我们现在的素养要求的目标中间怎么去对接？现在常见的痛点和难点就是素养在课堂上怎么具象化、具体化。那么我们这个项目通过这么十多年来的努力，大家共同的探索，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拆解的方法和路径。第二个难呢，就是难在我们评价的工具，就你的素养，我们说素养成长型课堂怎么就成长了呢？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找到了一些钥匙，但是我们不能够非常
1: 笃定说这事
0: 笃定的说它就是完全解决了，我们还在

0: 我面对的是真实的老师，是有情在里面的。所以当一个冷冰冰的理科逻辑遇到了一个热腾腾的场域人的时候，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呢？王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哈，我就想到了如何让冷冰冰的数学变得火热起来。其实这是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我的师父跟我说的。教研刚才你也谈到了哈，比如他确实也有两张面孔，一个呢是面对学生，面对老师你要春风化雨，但是你还要面对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学业质量之后，包括我们的循证之后，就会有大量的数据来，从数据背后你会发现我们课程课堂教师一定它是数据背后的问题。那么面对问题你又要一丝不苟，所以人文关怀应该说是我们教研的出发点，但是科学严谨又是教研的这种方法论。那比如说我们在循证教研当中，还有我们在大单元的设计当中都有学情诊断。那么学情诊断出来的这种数据其实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数据的背后包括我们学业质量，它都是一个个像您说的火热的群体，一个个的孩子，具体的孩子。那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阅读方面的得分数据背后，那他到底是阅读障碍还是方法问题还是心理畏难，这道数学题他错了，那是知识漏洞还是家庭他的变故背后的这种原因。所以呢我想就是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们要用爱的那种温度，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去发现问题，因为一定要发现问题然后去分析再解决它，那么一定是用理性的研究这个发现的问题。然后比如我们教科院的教研员下校听课，咱们都说中国特殊的这种教研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0: 是的，
1: 坐在教室后面一群神秘的人，那我们听的绝不仅仅是老师的教，一定是更要听学生的学，研究的也不是说我们的要研究啊高考的分数啊我们这种分数的升降，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分数背后的，就像您刚才说东城教育的特点，它是生命的这种成长。所以呢严格的说刚才您谈到了一个爱生如子，那本身我想这也是教育家精神的一体两面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把握这种平衡，可能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终身研究的这种课题。
0: 我好奇啊，就开始的时候您一直在谈您的师父带您的时候当时那种情境，当成为一个成熟的老师之后，包括做教研员之后，您

0: 做一堂课，那么这堂课可能就像您刚才说这个示范课、公开课砸了，我们管它叫砸了。但是从更高维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次人生的经历，
1: 对，旅程。
0: 嗯，是一次经历。
1: 嗯
0: 嗯，它会让你去知道未来在遇到不同的事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处理是合理的。我会有更多的教育的手段、方法、技巧，以及其实就像李主任经常谈到的，就是我们管教育现在要做的是治未病。